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8日，江门市召开2026年下半年女兵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确定应征入伍女兵名单和兵员去向。据悉，自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江门市坚持广泛宣传发动，严把体检政考关口，扎实开展疫前教育，确保各阶段工作安全顺利推进。双合格青年均已通过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并围绕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和军事职业适应能力等项目接受了综合素质评估测试，为步入军营、走好军旅第一步夯实基础。9月18日，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阶段性优化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新增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及支付物业费，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据了解，缴存职工及其配偶在江门市内拥有自住住房，可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装修，需缴存人可到受委托银行网点线下申请，也可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手机客户端等线上渠道办理。近日，公安部公布体育领域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依法对涉案人员作出处理，向全社会释放依法严打网络暴力行为的鲜明态度和明确信号。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坚决抵制针对运动员、教练员等体育工作者的恶意攻击、造谣、抹黑等网暴行为，切实保护体育工作者合法权益。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飘表示，过去3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

0: 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今年广电总局将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地时间9月18日，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3: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生华卷。
5: 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6: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5: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6: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5: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6: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5: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6: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五字诀：
9: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8: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9: 封封盖储水容器；
8: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9: 疏疏通沟渠，
8: 冇积水就冇蚊虫。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群星璀璨，
13: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4: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5: 我们都准备好了。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16: 啊！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3: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了。
17: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今日星动舞台的主角，她是香港无人不爱的女艺人，唱歌演艺双开花。她亦都曾经迷茫彷徨，但亦都逆风前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她有超越时空的意志力，在无情的岁月中逆龄生长。她是郑秀文。今日星动舞台同大家重温1997年郑秀文连开16场的演唱会，创作当时红磡个人最多场次的演唱会纪录。无人不爱是歌坛之上郑秀文出圈的由何止曼妙的歌后，还有她百变的形象。

啲掌声我听下得唔得？20分钟加油！快啲！

多謝你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哇，吓死人啦！咁多人惊嘅。
7: 有咩事啊，小云？
6: 哎呀，啱啱睇新闻话咧，有人用手机嘅时候爆炸，你谂下几多人惊啊！我又成日都会好似佢咁样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咁系咪真系好危险噶，女博士？
7: 咁你真系注意一下啦。实际上边咧，手机爆炸同边充电边玩手机咧就冇关系噶。
6: 啊，
7: 系啊，平时讲嘅手机爆炸咧，其实系电池爆炸。嗱，喺充电嘅时候，同手机提供运行电量嘅咧系充电器，就并唔系充电器同电池充电嘅同时咧，电池俾手机供电。但系我哋仲系唔建议边充电边玩手机，因为咧充电嘅时候电压比较高。手机高负荷使用同埋电池充电都会升高手机温度，引发过热保护，造成发生危险嘅概率增加噶。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8: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灌，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0: 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费用水塘水沟主动树洞，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啦！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翻嚟《星动舞台》，你好，我系海林。郑秀文出道嘅时候顺风顺水，到逆境时候绝处逢生，再到此刻逆龄女神光芒万丈。佢学识同自己和解，甚至开始享受美食，揾到生活嘅平衡点。佢向住光嘅方向一路前行，从未停歇。佢有个可爱嘅昵称八公里小姐。十几年嚟，佢坚持运动，风雨无阻。仲经常在舞台上向观众展示他的肌肉线条，紧致有力，自信阳光。郑秀文不单在音乐上做到风生水起，在演艺事业之上还颇有成绩，堪称双开花。今日的星动舞台继续带你重回到1997年郑秀文的演唱会现场，重温下往日难忘的片段。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8日，广西宁明县委书记孙金水率宁明县党政代表团到新会区开展粤桂东西部协作调研对接工作，持续推进2026年新宁两地粤桂协作工作合作交流。新会区委书记陈昭出席活动。在新会期间，宁明县代表团一行先后深入多家重点企业开展考察调研，积极寻求在现代农业、健康食品、建筑工业化等领域的合作契机，力求以互利共赢推动粤桂东西部协作走深走实。此行不仅深化了两地在产业协作上的交流互信，更为后续项目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为持续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本周五至周六，归峰会城统筹驻村社区工作组结对单位下沉力量，联合村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多方队伍，集中开展爱国卫生专项整治行动。本次行动坚持宣传引导与环境清理同步实施，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面对面宣讲蚊虫防控、居家保洁相关知识。同时，在入户宣传的基础上，工作人员对低洼积水点、废弃盆罐、废旧容器等重点风险点位开展全面排查，及时倾倒处置积存积水，清运散落垃圾与堆积杂物，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途径，进一步提升公共区域环境整洁度。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传统金九银十的到来，重点城市楼市有望继续保持活跃，房价也将得到支撑，但总体来看，楼市仍处于调整期。9月19日，广东省星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2026年启动暨首届结业仪式在广东实验中学越秀学校举行，100名教师入选，资助计划由星火公益基金捐资并协助实施，该计划于2024年

0: 前启动，规划为期五年，每年遴选100名扎根一线的优秀乡村教师，通过集中培训、片区教研、实践观摩等形式开展3年阶梯式培养。9月19日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赛事分布在54座场馆举行。本届赛事还设有卡巴迪、藤球、武术和电子竞技等非奥项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小青金茶适唔适宜痛风人士饮用呢？小青金茶通常就是指未成熟嘅青金，即茶枝金挖空之后填入普洱茶，经过加工而制成嘅茶饮。金骨皮富含有维生素 C、挥发油、类黄酮等，维生素 C 可以促进尿酸嘅排泄。而普洱茶咧，佢嘅嘌呤含量低，但系就含有咖啡因同埋茶多酚。痛风人士可以适量咁饮用小青金茶。每日1到2杯，避免过量摄入咖啡因，同时要选择无糖款，确保未添加糖分，避免果糖的风险。还有个体的差异，饮用之后要观察自身反应，如果尿酸升高或者不适，就应该减少或者停止饮用啦。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青金
8: 金博士聚焦100000000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看病就医就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那80000工程是怎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的？
9: 重点是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7: 深裂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9: 嗱，心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7: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9: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了。
7: 哦，这样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9: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10: 深入实施100000000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0: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2: 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
10: 每日3分钟排拆滋生地，
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无论生活是苦一点，定是甜一点，

工作是忙一些定是闲一些，我们都要爱自己多一些。乐在途上，音乐多一些，让快乐多一些。

上午嘅时间嚟到咗10:08啊，欢迎收听今日嘅乐在途上。今日乐在途上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起乐在途上。今日啊，可以讲得上真系阳光非常之灿烂啊，灿烂到有啲啲热添啊。其实呢两日啦，我都会觉得时间都系过得会比较慢一啲。点解呢？因为呢个太阳真系太大啦，照到你啦，成个身你都觉得喺度发紧热啊，所以成个人喺度蒸发紧，你会觉得呢个时间都过得好慢啊。嚟冇错啦，咁啊天气真系非常之热啦，最高嘅温度亦都系去到成35度左右啊！嗱，咁热嘅天时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啦。嚟，我哋睇翻一啲广东呢一边嘅信息先嚟，因为最近啦，广东热亦都系上到咗全国嘅第一啦。嗱，呢一个嘅热搜啦，亦都系比较受关注噶。嗱，好似9月19日咁样啦，梅州嘅朝岭呢一度啊，蕉岭呢一度啊，录得咗全省最高气温系达到咗36.6度噶。嗱，好似河源嘅话啦，个最低嘅温度啊，又去到成21.4度。哇，呢、這个温差其实差得都比较大啊，两边嘅距离都唔系话十分之远啫吓，但系因为即系各种原因啦，令到呢一个嘅温差亦都有啲啲大啊。不如好似咁样嘅话，去到河源嗰度避下暑，好似又几好啊。嗱，喺呢一个高温预警高挂嘅星期六嗰阵啦，就好似广州市咁样啦，亦都录得咗最高嘅温度系去到成35.7度噶。嗱，对于眼下嘅岭南地区啊，呢个冷空气嘅软水真系解唔到近河啊，要解暑真系要靠雨水啦。据闻啦，从21日起啊，天气又会转翻不稳定，雷雨又会增多，气温又稍微下降些少啊，有冇开心啲啲咧？嗱，我相信啦，气温下降系个人都会开心啊，但系咧啊，又多咗雨水啦，出门口又多咗一些嘅不便。嗱，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啊，9月20日。嘅时间啊，我哋广东继续会受到副高环流嘅控制，咁啊大部分以晴到多云嘅天气为主咯，局部会有雷阵雨。而9月21日至到22日，副高又会有所减弱噶咯，咁啊广东嘅雷雨天气会增多，雷雨时啦，部分地区亦都会伴随住有短时嘅强降水、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嘅天气。另外啦，9月20日至到21日呢一段时间啊，广东嘅中北部嘅部分市县系有35度左右嘅高温噶，嗱，所以话出门口嗰阵一定要留意翻天气啦。嗱，睇翻我哋呢一边嘅具体天气先。9月20日晴间多云，气温系26至35度，吹嘅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系50%，以及系至到85%。系预计接住落嚟呢两日嘅时间都系晴热嘅天气为主。咁啊，转到去22日嗰阵啦，咁啊亦都会雷雨增多啦。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天气啦。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卒！唉，你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9: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世界好大，要慢流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嗱，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啦，好似呢两日咁样咁热嘅天气啊，咁有啲嘢啦，我哋一定都唔好话要忘记啊。嗱，就系灭蚊啦，就好似呢一类型工作咁样啦，我哋一定要坚持不懈啊，因为蚊啦、啊，随时都会弹出嚟啊。唔系话依家天气比较热嘅话，蚊就系唔见，唔系呢一个噶。特别啦，好似接住落嚟嘅话，雷雨又会增多啦。咁啊，呢个时候又系到咗佢哋繁衍生息嘅绝佳时期啊！如果你唔想被蚊咬嘅话咧，一定要注意翻一啲嘅步骤。嗱，简简单单嚟讲啦，就系翻盆道灌清积水啦。希望大家都要做到啊，维护好自身嘅安全，仲有他人安全啊嘛。仲有啦，依家我哋亦都系比较多嘅志愿者，有时候亦都会去到你屋企门口嗰度啊，可能会打搅一下，但系目的都系想大家好啫，系咪？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尽量配合一下我哋嘅工作啦。好啦，咁啊，除咗呢一样嘢要注意之外啊，另外亦都有啲内容系需要我哋注意一下嘅噃，就好似接住落嚟要讲嘅呢一条信息咁样啊。嗱，深汇嘅呢一啲嘅路段啦，实施咗交通嘅管制嘅噃，咁啊，一齐嚟睇一下具体系边一条路先。嗱，因为对于三江镇远道 S533官东线以及啊罗坑镇远道 S531台天线破损路面实施换板维修工程，需要占道施工。咁啊，依家咧就将通告要同大家讲一下，就系嗱，施工嘅时间就系响2026年嘅9月21号至到2026年嘅11月30号。咁啊，预计工期系有71日。咁啊，交通管制嘅措施将会系响三江镇远道 S533官东线官田至到杨尾路段。咁啊，实施嘅时间啦系响9月21号至到10月20号，工期系30日，将会采取嘅系分段分边封闭单车道施工，保证留住一条嘅车道交替通行。而再嚟睇下罗坑镇嘅远道 S531台天线，嗱牛环六堡至到芦涌嘅路段，时间咧系10月16号至到11月30号，工期系46日。嗱，届时嘅话啦，希望我哋咁多位经过嘅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具体嘅信息啦。嗱，施工期间啦，过往嘅车辆啊，希望你哋都可以减速慢行，又或者系窄道绕行。咁啊，因为施工造成不便啦，亦都希望我哋广大嘅市民朋友可以谅解啊。咁啊，如果具体嘅信息嘅话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深汇发布发出嘅呢一条嘅信息，睇清楚喺边一度啦。除了刚才讲的交通管制的这条信息之外，也有一条的新政要跟大家简单提一提，就是我们江门公积金的申请将会是在今日起实施的。自2026年的9月20号起，江门阶段性新增自住住房装修以及是自住住房物业费公积金提取业务，将会进一步拓宽了公积金使用场景，办事将会是更加之省心。自住住房的维修提取最高是可以达到20万元的，相关亦都有一些提取条件，大家一定都要关注。另外还有就是住房物业费提取每年是可以提取一次的，同样亦都是有一些提取条件的，大家一定要关注看看哪一个信息是符合自己，我们都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新政，亦都是得到了个人的好处。好像这两类型的信息一样，他们的政策施行的时间是从2026年的9月20号起，有效期是至到2027年的12月31号。这个政策是阶段性的政策，就按照翻如果是国家省市的政策有调整的话，那就按翻新规定去执行。
系啦，咁如果话即系自己有呢个需求嘅话，都可以关注翻呢一条信息啊。咁就关注翻我哋相约心会公众号，了解一下关于江门公积金新政嘅呢一条政策。如果啱嘅话，嗱，今日开始施行就马上啊操作一下，咁自己亦都可以减少某一啲嘅资金嘅拨出啊嘛。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6: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九八三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10: 流

0: 嚟，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咁啊，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关于一啲天气啊，以及交通嘅信息啦。嗱，接住落嚟嘅话咧，想同大家讲翻一啲同中秋节有关嘅话题啊。咁我相信啦，咁啊，中秋佳节已经系嗱，就嚟到嘅时候啦，大家亦都系准备好一啲嘅月饼啦，又或者系送礼啦，咁啊，又或者系放喺屋企啊，一齐同屋企人分享呢一份团圆嘅味道啊！嗱，咁依家中秋亦都系将至啦，一轮明月亦都系几相似啊！咁一块月饼咧，亦都系藏团圆噶。嗱，市面上嘅月饼嘅款式真系可以讲得上系琳琅满目噶，但藏响五邑烟火气嘅呢一个本土月饼啦，先至系我哋江门人刻响心入边嘅呢个中秋嘅味道啊！譬如话啊，有心湖陈皮啦吓，咁啊又或者系有木州豆沙、道县凉瓜、台山冬蓉以及学生的牛屎饼啊，这一块块的月饼啦，真是印住我们侨乡的风土味。这个中秋啦，我们一起来解锁一下江门的特色月饼。首先想第一个同大家讲嘅就係啦，作为江门本土月饼嘅代表，台山嘅冬蓉月饼啊，佢又有名啊叫做冬瓜刺月饼啊，佢起源系响台山嘅海燕镇啊，2018年嗰阵已经系入选到广东省嘅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年嘅匠心传承啊，呢一个系属于台山人嘅中秋专属记忆啊，馅料亦都系选用咗本地生长咗有150日嘅灰皮冬瓜，历经咗多道嘅手工工序啊，精心制作。这个成品可以讲得上系晶莹剔透啊，丝丝分明。入口咧，你会觉得就系好清爽啊，好滑啊嗰一种嘅感觉。而且啦，又比较柔软，但系又唔腻。呢一种独特嘅口感啦，真系令人回味无穷啊！
1: 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天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嘅主题系。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5: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4: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订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4: 哥铁马

0: 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号开始，新会电台将于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全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 春赏绿芽，
0: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0: 冬煮茶。 FM98.3
1: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2: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3: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2: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冇错啦，乐在途上，活得舒畅。咁啊，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我哋侨乡呢一带啦，吓咁啊，有好多款嘅一啲好特色嘅月饼，唔知道你最中意边一款呢？嗱，依家中秋将至啦，哪怕月饼再好食嘅话，我哋千祈都唔好食多啊，因为好多人啦都会容易食出即食啊，或者系上火、湿气重啊咁样一啲嘅症状啊噃。嗱，点讲好呢？嗱，月饼既有象征住团圆啦，意味住美好嘅意思，咁亦都系我哋中秋必不可少嘅仪式感。但喺中医嘅角度嚟睇啊，月饼系典型嘅高油高糖、好滋腻嘅一个食物。嗱，冇睇佢细细地一件啦，嗱，对于脾胃嘅负担亦都系比较大噶。所以好多人中秋节过后啦，会出现一啲嘅，譬如话胃胀啊，唔消化，又或者口干上火啊，咽头比较干痛啊，或者系生痘痘啊、失眠啊，身体冇力呢一啲状况都会有噶。嗱，其实呢一啲都系因为脾胃啊被腻住啦，腻住咗啊。所以话就会容易一啲嘅痰湿啊，咁啊积住喺我哋嘅心入边啊，又或者系令到我哋嘅呢个秋季嘅燥热感啊更加之加重嘅表现啊。如果我哋话食月饼嘅话，有边啲人群系唔适宜嘅话咧，咁啊你要注意啦。嗱，譬如话脾胃比较虚弱嘅、湿气重啊、容易积食嘅人啊，又或者咧容易上火啊、口干、咽干、挨夜嘅人群啦，仲有就系一啲嘅老人家啊、小朋友啊咁样。如果你血糖偏高啊、代谢又比较差啊，又或者系减紧肥嘅人啦，就一定要注意翻少食一啲啦。咁啊，如果话食月饼有点样啲嘅正确方法啊，咁啊推介你有四个啦。第一个，千祈唔好空腹食噶，因为佢比较腻啊，会容易系伤我哋嘅脾胃。咁第二点就系要少量咁样去浅尝一下就可以啦。月饼重在一个仪式感，唔系话要你成块成块咁样食啊。第三个就系一定要配翻一啲比较解腻嘅茶饮啦。咁啊，譬如话我哋可以饮翻一啲我哋嘅陈皮茶啦，吓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大红金茶啊，小青金茶啊，咁啊，又或者系白茶、绿茶、大麦茶呢一啲都系可以噶。第四点就系尽量唔好晚黑食啦，因为我哋夜间啦脾胃嘅运化系最弱噶。呢个时候食多嘅话，好容易就会积埋积埋嗰啲湿气啊，又容易积食噶噃，系嘛？希望大家啦都适量咁食啦，但系都希望大家过上一个非常之愉快嘅中秋节嘅，咁啊同我哋屋企人一齐美味又健康咁样分享呢一份嘅月饼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8日，广西宁明县委书记孙金水率宁明县党政代表团到新会区开展粤桂东西部协作调研对接工作，持续推进2026年新宁两地粤桂协作工作合作交流。新会区委书记陈昭出席活动。在新会期间，宁明县代表团一行先后深入多家重点企业开展考察调研，积极寻求在现代农业、健康食品、建筑工业化等领域的合作契机，力求以互利共赢推动粤桂东西部协作走深走实。此行不仅深化了两地在产业协作上的交流互信，更为后续项目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为持续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本周五至周六，归峰会城统筹驻村社区工作组结对单位下沉力量，联合村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多方队伍，集中开展爱国卫生专项整治行动。本次行动坚持宣传引导与环境清理同步实施，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面对面宣讲蚊虫防控、居家保洁相关知识。同时，在入户宣传的基础上，工作人员对低洼积水点、废弃盆罐、废旧容器等重点风险点位开展全面排查，及时倾倒处置积存积水，清运散落垃圾与堆积杂物，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途径，进一步提升公共区域环境整洁度。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传统金九银十的到来，重点城市楼市有望继续保持活跃，房价也将得到支撑，但总体来看，楼市仍处于调整期。9月19日，广东省薪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2026年启动暨首届结业仪式在广东实验中学越秀学校举行，100名教师入选，资助计划由薪火公益基金捐资并协助实施，该计划于2024年启动，规划为期5年，每年遴选100名扎根一线的优秀乡村教师，通过集中培训、片区教研、实践观摩等形式开展3年阶梯式培养。9月19日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赛事分布在54座场馆举行，本届赛事还设

0: 有卡巴迪、藤球、武术和电子竞技等非奥项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下边一齐关注一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9月20日晴间多云，气温系26至35度，吹嘅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系50%至85%。预计我区咧20日都系以晴热嘅天气为主，咁啊最高嘅气温系达到35度左右。21至22日嘅话，雷雨增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展望去到23至26日，依然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希望我哋咁多位啦，出门口嗰阵一定要关注翻天气情况啦。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青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7: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5: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7: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5: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7: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5: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7: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5: 系呀，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带上最美的音乐，
12: 带上最美的音乐，
11: 寻找最大的快乐，
12: 寻找最大的快乐，
3: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上午嘅时间11:07，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起乐在途上。嗱，咁头先啦，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啦，有啲嘢啦，真系冇话贪多啊，食多啊，真系唔得噶。咁啊，有啲嘢饮啦，同样亦都系咁样噶，唔可以贪多饮多啊，因为咧真系毁咗你嘅牙齿噶。如果讲到毁牙底。

一名啊，你会谂到系边一样嘅饮料呢？你点都估唔到啊，唔系可乐噶，而系果汁啊！好多人啦都当佢系健康嘅饮料咁样日日饮，真系估唔到佢系伟亚嘅第一名啊！今天是第38个的全国爱牙人，今年的主题就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俗话说牙好胃口就会好嘛，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年纪轻轻的牙齿就真的先告急了。很多人都以为早晚刷牙，不常喝那些可乐的碳酸饮料，这样牙齿就可以稳如泰山。殊不知这些每日被我们当成是健康养生的习惯，正在那里慢慢这样摧毁我们的牙齿，令到我们的牙齿不再是那种亮丽如瓷，而是慢慢变得暗淡暗淡，又或者是发黄起了一层毛这样。仔细看一下，可能还会有一些粒粒拔突突咁样一啲嘅感觉，原本系光滑嘅面噶嘛，咁依家又变咗系唔平噶啦。啊，仲恐怖嘅咧就系你饮一啖冰水啊，或者系食一个酸嘅水果咧，呢个时候啊，呢根牙根啊就好似触电咁样啦。哎呀，仲又或者啦，天时比较冷嗰阵咧，又或者你去到北方旅游嗰阵啦，吸一啖啊呢个冷冷嘅新鲜空气啊嘛，哇！呢个时候啊，你嘅牙齿啊亦都会，哎呀，真系痛得悲。这些找上你的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牙齿酸食症的，它不是说好像蛀牙那样那么容易被发现，但它会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地积累下来，溶解了你的牙齿都会有的。一开始只是色泽变暗，再后来就会变成了比较敏感脆弱，变得比较痛的，等到你发现它的时候可能它已经侵蚀了你很多年了。睇到呢一度之后啦，可能好多朋友都会有一啲嘅疑惑㗎。咁平时其实自己又冇飲一啲点样可乐㗎，点解会有一啲嘅酸食症嘅。嗱，確实可乐伤牙呢一件事啦，早就深入人心啦，咁好似一啲嘅气泡喺度翻腾啊，呢一种酸爽嘅刺激感啊，睇起嚟就係真係同我哋嘅牙齿即係八字唔合啦。光係諗一下啦，你都会觉得呢个牙齿真係喺度似支撇疙瘩啊。但即係话你都係唔信啊，咁喺伤牙嘅飲料当中啦，可乐真係唔係最猛的那一个，反而一些看起来好像人畜无害的饮料啊，落手才是最狠的。讲的就是果汁了。在各种常见的饮料里面也都包括了一些柠檬汁、橙汁、苹果汁这些都是比较令人意外的。那么一阵我们再来看一下，通过这各类的饮料我们来对比一下它的结论是怎样的呢？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平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0: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9: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0: 迎奔放嘅热浪，
3: 等夏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12: 沿途欢乐多，听歌咪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所以话啦，有啲嘢啊，真系唔好乱饮啊！饮完之后啦，可能我哋嘅牙齿啊，真系可能要不得，要不得啊，令到我哋头更大就唔好啦。嗱，头先啦，亦都系同大家讲咗一个研究话，咁啊，假如啊，再一啲嘅柠檬汁啊、橙汁啊、苹果汁啊、可乐呢一啲啊，全部啊攞嚟做一个试验啊，咁啊七日之后啦，你会发现呢一个结果真系好令人意外噶噃。咁啊，譬如话呢一个啦，柠檬汁啊，柠檬汁啦会令到我哋嘅牙釉质嘅呢个质量啊减少得真系最多啊，系可乐嘅四倍啊，无糖可乐嘅六倍啊，而苹果汁啦、橙汁亦都系紧随其后嘅喎。嗱，呢一个侵蚀性，我哋不容忽视啊！嗱，当然啦，研究亦都系有一定嘅局限性嘅。咁啊，为咗更加能够直观咁样比较结果啦，研究人员亦都系将呢个牙齿咧浸泡响饮料之中噶。这个亦都系同日常嘅饮用嘅时间啦，饮用嗰阵系经过牙齿呢个时间系比较短啲啊嘛。咁啊，接触啦，唔系话完全系一样嘅。嗱，不过啦，另外一个研究亦都系模拟咗口腔嘅一个环境啦，亦都系还原咗一啲嘅唾液冲刷嘅一个效果，能按照翻日常饮饮料嘅呢个频率啊，亦都系测试咗唔同嘅酸性饮料对于牙釉质嘅一个侵蚀嘅能力。结果同样亦都系发现啊，柠檬嘅酸溶液以及橙汁啊，都对于我哋牙齿嘅釉质嘅侵蚀系最大噶。这个亦都系明显高于无糖可乐嘅噃。嗱，仲有啊，嗱，大多数好似常见响水果入边咯，咁啊呢一啲亦都系含有住一啲嘅柠檬酸啊，仲有其他嘅有机酸噶。同样亦都好似上述咁样，我哋平时啦响食水果食完之后啊，最好都系擦一擦啦，攞啲水啊搓一搓个口啦，咁啊，咁样嘅话亦都可以对于呢个牙齿嘅程度啊，这个都会相对弱翻啲嘅，唔好话受损得咁犀利。另外啦，亦都有啲嘅文献系有类似嘅结果噶。咁啊，譬如话有一项嘅研究啊，佢会发现啦，咁啊葡萄汁啦，对于可乐嚟讲啊，这个表现都系更加之有侵蚀性噶。而另外一个文献亦都系指出啦，尽管啊可乐佢嘅冲击性系比较大，但系果汁啊具有住呢个持续嘅侵蚀性嘅能力啊，更加之强啊，而且系更能够抵抗唾液之中嘅呢一种中和作用啊。系啦，咁啊，必须要强调啦，咁啊，当然可乐都唔系例外噶。你每日咁饮得咁犀利啊，咚咚咁饮啊，咁啊，对于牙齿嚟讲，亦都唔系话十分之好嘅啫。然之后咧，咁啊，呢一啲研究嘅意义，主要系俾大家一个提醒啊。咁啊，毕竟好多人啦，都意识到啊，果汁仲有其他嘅饮料啊，对于牙齿嘅破坏性啊，咁啊，放任呢一啲嘅伤害嘅主凶啊，就令到好似我哋平时嚟睇起嚟好似好健康呢啲习惯啊，咁啊，亦都系日积月累咁样，慢慢侵蚀住我哋牙齿噶。咁啊，喺呢一度啦，亦都可以即系俾啲建议大家啦。咁啊，如果你朝早先起身饮杯柠檬汁，启动一下身体呢一啲，都系冇咩问题嘅。又或者系上班饮杯维 C 啊，或者系橙 C 嘅美式啊嚟提下神啊，咁样呢一啲都其实都冇咩问题嘅。但系咧就系、是、真系记得啦，每周啊饮一至到三次果汁饮料嘅呢啲小朋友啊，佢含有住呢一啲牙齿嘅牙酸侵蚀症嘅风险啦，系唔饮果汁饮料嘅3.13倍啊，所以话啦，咁啊一定要留意翻啦。咁啊，喺超市当中啦，其实亦都有好多嘅饮料啦，都对于我哋嘅牙齿系

有伤害噶。你冇谂住佢系比较安全啦。即系哪怕佢成分表系比较安全啦，但系多饮嘅话真系唔系几好啊。咁啊，有时候啦，人啊饮得太多、太频、太唔当一回事嘅话。就令到本身是一个很温和的，哪怕是饮料都好啊，但是都对于我们来讲就会变成是牙齿的一个很锋利的刀刃啦。咁啊，这个时候啦，咁啊，受伤的只是你自己的啫。所以其实在这里我只能够建议大家啦，毕竟我们饮果汁的话，或者哪怕是打个纯果汁都好啦，咁啊呢一啲事实上系对于我哋身体系有健康嘅，但系对于我哋嘅牙齿啊，真系有一定嘅侵蚀性。唔可以话你要少饮啲，咁样系唔啱嘅。但系你要注意嘅就系饮完之后一定要清洗一下，咁啊搓一搓个口，咁样对于我哋嘅牙齿都系一种嘅保护嘅状态噶。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2026年8月15号开始，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在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一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文共五篇，1242条，分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以及法律责任和负责这五大篇，保护的领域更为广泛，同时确立系统治理理念。第六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生态环境保护亦都不再是单一部门或者群体的责任。本法第七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第十条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除了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好比如森林湿地、矿产资源的保护防治之外，日常生活经常遇到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防治亦都有提高。例如平时广场舞音量过大可能构成违法。第1190条相关内容提到，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违法者将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未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我们依法参与保护生态环境中，同自然和谐共生，共同推动社会绿色发展。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

0: 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983，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系咁，头先啦，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啦，有啲嘢真系唔好话食多，有啲嘢真系唔好饮多，因为我哋嘅健康先至系最重要噶。咁同样都系呢一个道理啦，有一啲嘅习惯真系不可取啊，因为受伤嘅都系你自己嘅啫。唔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条的消息，就是男子长期捱夜来刷手机，最终是确诊了血管性痴呆，这个大佬是萎缩，就好像去到80岁那样。嗱，呢一条嘅相关话题啦，亦都系冲上咗热搜噶。嗱，上海一名49岁嘅张先生啦，经常都会挨夜啊，去到凌晨啦。几日前啦，仲喺度刷紧手机嘅佢啊，去到凌晨一两点钟啦，依然仲睇紧啊。咁啊，突然之间啦，佢嘅右手就冇力啦，咁啊，即时就打咗120啦，咁啊，送去医院。送完咗去医院之后啦，咁啊，张先生亦都系被确诊成为咗呢一个血管性痴呆患者，咁啊，喺医学嘅脑部影像入边啊，可以见到啊，有大片嘅白色嘅区域啊，这个亦都系说明咗啦，佢系典型嘅脑白质病变啦，这个亦都系即系脑小血管啦受损咗之后啊，喺影像学嘅检查之中啊，呈现出一个特征性嘅一个表现啊，嗱，佢先至系49岁啫，嗱，这个大脑嘅萎缩程度远超同龄人啊，脑部嘅状态咧，竟然系同80岁嘅老人家一样啊，这个老化十分之严重啊。相关的医生亦都表示啦，唯一比较好彩咧就是首先佢仲系算系比较后生，49岁。其次啦，佢发病之后啊，屋企人就及时将佢送医，并且系进行咗相关嘅治疗。治疗完咗之后嘅张生啦，睇起嚟就比较正常翻啦。但系响完成一啲好简单嘅指令啦，咁我亦都有睇过嗰个视频啦，就叫佢系即系两只手啦做三个动作，咁啊。医生讲完咗一次之后俾佢听啦，但系佢就唔记得咗噶啦，即系其实就系三个动作啫，就系手部嘅三个动作，佢都系唔记得咗噶啦。所以依然都系嗰种反应比较迟钝啦，执行能力啊，仲有记忆力啊，真系下降等等嘅问题系依然存在住噶。同样啦，医生亦都系介绍啊，血管性痴呆系由脑血管疾病而导致噶。嗱，大多数都系出现喺脑梗死啊，或者系脑出血啊等一啲嘅脑卒中嘅疾病之后，咁亦都可以由于长期进展嘅脑小血管病变而导致噶噃。咁啊，同我哋平时留意到嘅一啲嘅老年痴呆症啦，呢一种嘅缓慢嘅进程嘅进展嘅进度系唔同噶。脑卒中佢引发嘅一啲嘅血管性嘅痴呆啦，大多数就系响一次嘅卒中发作咗之后，突然之间发现而呈现出嚟噶。佢认知嘅功能会呈现出嗰一种嘅阶梯性，并且系波动性咁样嘅下降嘅特点啊。可以我哋了解一下就系脑部嘅疾病佢系会有6个嘅预警信号噶。嚟一首歌之后啦，再同大家讲一下系边6个啊。

嗱，继续同大家探讨一下呢个话题啦。咁啊，头先亦都讲到咗啦，一名嘅男子长期刷手机啊，挨夜刷手机啊，咁啊，最终亦都系确诊咗血管性嘅痴呆。佢嘅大脑咧，亦都系萎缩去到成八十岁咁噶。所以话咧，有时候一啲嘅脑部嘅疾病有六个嘅预警信号，我哋一定要知道啊。因为好多人咯，佢会将唔记得某一啲嘅事啊，归之为啊老咗啊，好正常啊咁样。其实有些时候呢一些可能就是我们脑部疾病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啊、第一点就是频繁、啊完全不记得了最近是发生了一点样的事或者是对话没办法去回忆到。第二个呢就是重复去问同一个问题或者是讲同一件事。第三个就是在熟悉的地方迷路了。第四个就是处理一些熟悉的家务的时候就开始变得有点

困难。咁第五个就系性格同情绪啦，都发生咗明显嘅改变，譬如话多疑啊、冷漠啊，或者系容易嬲啊咁样。第六个咧就系语言嘅表达啦，开始有啲困难啦，揾唔到合适嘅词语，又或者系容易叫错咗某一件物品嘅名啊。呢一啲都系我哋脑部疾病嘅六个嘅预警信号，所以话要留意一下屋企人啊有冇呢一啲嘅咁样嘅情况啊。如果有嘅话，真系要及时就医啊。医生亦都提醒啦，脑血管疾病啦，早唔系话老年人嘅一个专属嘅疾病啦，就好似一啲嘅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啊、长期吸烟啊、挨夜啊、过量饮酒等一啲嘅不良因素啦，都会持续咁样损伤我哋嘅脑血管噶，大幅咁样啊诱发脑部嘅病变风险。其中啊，好似一啲嘅高血压而诱发嘅脑血管嘅疾病啦，咁啊亦都系首要嘅危险因素，血糖啊、血脂啊等一啲嘅指标异常啦，亦都会加速我哋嘅脑血管嘅损伤噶。以下一啲嘅伤脑嘅行为啦，其实好多人都亦喺度做紧噶，我哋一定要警惕一下。第一个咧就系经常会食嗰啲油炸嘢啊、甜品啊、重油盐菜啊，会引发我哋全身嘅慢性炎症啊，同样亦都会损害住我哋嘅脑细胞，并且咧会产生大量一啲嘅自由基啊。嚟攻击啊，破坏我哋嘅脑神经啊！此外啦，不良嘅饮食习惯啦，仲会可能导致高血压或者系动脉硬化啦，影响我哋嘅大脑供血供氧啊！咁呢一啲都系高糖高脂高盐嘅一个饮食嘅习惯系唔好噶。第二个就系缺乏体育锻炼啦，久坐唔喐，咁啊呢一个都会减少我哋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啊。呢一个嘢本身佢系可以促进我哋神经元嘅一个生长同连接，以及可以减少一啲嘅记忆力嘅下降啦。但系啊，如果你缺乏运动嘅话啊，咁啊呢个就会令到我哋嘅心肺功能下降啦，大脑嘅血流量系减少噶，仲有一啲嘅能量啊、氧气系会供应不足，甚至会增加到肥胖啊，又或者系糖尿病嘅风险啊。咁啊，仲有一个就系睡眠不足，质量差。睡眠期间啦，大脑嘅一啲嘅物质啦，佢其实会有一啲嘅代谢毒素喺度噶。咁啊，如果你睡眠不足嘅话，就会导致呢啲毒素去堆积喺度，嚟损害我哋嘅神经元。咁啊，深度睡眠嘅话啦，咁啊，对于我哋短时嘅记忆一个转化为长期嘅记忆，真系至关重要噶。所以睡眠好嘅话，真系好紧要啊！

0: 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9: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被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9: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0: 真是阿 wing
9: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0: 什么礼物啊？
9: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0: 阿 wing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FM 98

0: 8.3
1: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2: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你系啊，如果为咗减少一啲脑部嘅疾病嘅话啦，早啲瞓觉真系好重要噶。嗱，专家亦都有建议啦，吓每一晚啊，最好就系冇超过23点啊，即系晚上嘅11点就要上床瞓觉噶啦。嗱，前半夜个深度嘅睡眠真系呢个比例系好高噶。嗱，对于大脑嘅修复啊，仲有一啲嘅废物清除作用系至关重要噶。因此啦，宁愿早啲起身啊，亦都唔好。好眼瞓啦，同时咧每一晚啊，咁应该要保证翻7到8个钟一个睡眠啦。嗱，6个钟就系一个基本底线啦，因为长期睡眠不足6个钟嘅话啦，会显著增高我哋高血压啊，以及痴呆等一啲嘅疾病嘅风险噶。仲有一个啦，就系长期面临住慢性嘅压力啊，都会容易导致我哋压力嘅激素呢个皮质醇啊，这个水平过高的、哦、皮质醇呢、啊、它会是杀死我们海马体的细胞的、哦、来抑制一些新的细胞的生成啊，从而来加速我们大脑的衰老，引发一些焦虑啊或者是抑郁的症状的。还有一点就是吸烟和过量的饮酒啊，因为烟草入面的尼古丁啦、啊、还有酒精啊，都会杀死我们的神经元的，令到脑组织来萎缩啊，并且仲会破坏一啲嘅脑血管啦，嚟大幅咁样增加一啲嘅中风啊、痴呆嘅风险嘅。所以咧喺呢一度再一次温馨提示一下啦，保护我哋嘅大脑一定系要从日常做起啊，千祈唔好话等到你嘅大脑啦开始发出呢啲求救嘅信号啊，先至谂起嚟保护佢啊，唔系噶。嗱，就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噶呢一件事咁样啦，咁啊嗰个男人都系49岁啫，正是一个壮年的时期啊，但是就是因为你挨夜去刷手机啊，而导致了我们的脑部是真的发生了一些病变啊，这样的话真是得不偿失啊。好，咁依家嚟睇翻我哋嘅大众时间啦，嚟到咗11:56啊，咁啊呢一 part 嘅乐趣图像就暂时讲住咁多先啦，嗱，下午嘅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0: FM 98.3
2: 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8日，广西宁明县委书记孙金水率宁明县党政代表团到新会区开展粤桂东西部协作调研对接工作，持续推进2026年新宁两地粤桂协作工作合作交流。新会区委书记陈昭出席活动。在新会期间，宁明县代表团一行先后深入多家重点企业开展考察调研，积极寻求在现代农业、健康食品、建筑工业化等领域的合作契机，力求以互利共赢推动粤桂东西部协作走深走实。此行不仅深化了两地在产业协作上的交流互信，更为后续项目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为持续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本周五至周六，归峰会城统筹驻村社区工作组结对单位下沉力量，联合村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多方队伍，集中开展爱国卫生专项整治行动。本次行动坚持宣传引导与环境清理同步实施，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面对面宣讲蚊虫防控、居家保洁相关知识。同时，在入户宣传的基础上，工作人员对低洼积水点、废弃盆罐、废旧容器等重点风险点位开展全面排查，及时倾倒处置积存积水，清运散落垃圾与堆积杂物，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途径，进一步提升公共区域环境整洁度。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传统金九银十的到来，重点城市楼市有望继续保持活跃，房价也将得到支撑，但总体来看，楼市仍处于调整期。9月19日，广东省薪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2026年启动暨首届结业仪式在广东实验中学越秀学校举行，100名教师入选，资助计划由薪火公益基金捐资并协助实施，该计划于2024年启动，规划为期5年，每年遴选100名扎根一线的优秀乡村教师，通过集中培训、片区教研、实践观摩等形式开展3年阶梯式培养。9月19日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赛事分布在54座场馆举行。本届赛事还设有卡巴迪、藤球、武术和电子竞技等非奥项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防溺水
7: 有高招，
6: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7: 前置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0: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嘅习惯，插座旁边唔好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唔可以碰开关。呢一啲小事都系安全嘅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是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1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们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1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们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的不单只是一个家，更加是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的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2: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1: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2: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座山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1: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2: 嗱，喺一小方面咧，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1: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2: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五字诀：
5: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4: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5: 封封盖储水容器；
4: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5: 疏疏通沟渠。
4: 冇积水就冇蚊虫。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法远离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在治理新会院的时候，官府面临了越来越多的诉讼，其实他不是不愿意去解决民困，而是当时有些的新会院民受风气影响，有些的民众十分之刁钻，好喜欢将小事化大，喐下就话要诉诸官府。因此类似小事的诉讼案件，官府就越积越多了。所以丁职对此亦都深恶痛绝，决心选取某一案例施以重惩，以收威慑之效。咁丁职又系点做嘅呢？佢选取其中一个案件，将其犯人不远千里抓捕归案，并且

0: 弊于狱中。经此一案，大家都觉得丁即是一位十分之严厉铁面的父母官，从此一些芝麻绿豆的诉讼也都稍作歇息。除此之外，丁即也都善于理财，而且又节俭有道，在保证公事所开支的同时，亦都尽己所能减免百姓的捐税。以往官府上下往来应酬所费无算，全部都要百姓埋单，百姓亦都叫苦连天。丁即到任之后，就将呢一啲嘅弊端痛加革除。当时嘅惯例啊，县衙入面都有一名嘅夹手，负责每年年初按人丁向县入面征收平钱，供官府日常开支。其实呢啲叫做平钱，听起身都是一啲违法嘅收入。而呢啲嘅夹手亦都成为一种唔系官嘅官。夹手除咗收缴平钱之外，自己又巧立名目，额外征收咗好多嘅费用，以供官衙入面人员嘅支出使用。咁呢啲钱呢就叫做月钱。每年虽单丁小户所用嘅费用亦都有五六千。令到贫困的人呢就要卖儿卖女逃亡他乡。丁即知道了之后，就废除了这些税项，亦都将雇役的实际和所需按丁平均摊分，等百姓可以按章缴钱代役，又或者自己去服役之后就可以在屋企安心耕种，杜绝了这个丑陋的现象。丁即的这个举措看似细小，其实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就好大好大。当时丁即实行一个政令，老百姓得知之后直呼万岁。唔怪得陈伯沙得知此项善举的反响之后，亦都有感而发，作赋落税称颂，称丁即为丁明府。其中两句就是：长官原似丁明府，甲首中年不道雅。讲起丁即呢，亦都是铁面无私，清正廉洁，对自己人亦都是无情可讲的。咁丁即又做了什么的政绩，体现自己的铁面无私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道雅的冒犯县令丁即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拧震电门都嫌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换钱吗？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

0: 这个地方呢最容易有积水。
1: 嗯，积水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0: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0: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4: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5: 原来系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6: 从你我做起，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0: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1: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0: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12: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心会陈皮，驱蚊神器，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思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容太由子清演绎。
0: 阿容太啊，
13: 德叔，你唔使再讲啦，道理我都明，真系明噶咧。之但系啊，我屋企的确系唔可以点蚊香同埋点蚊片噶，你知啦。我个细孙咧嘅气管过敏，新抱咧又驮住3胎。
0: 咁啊，
13: 德叔，你放心吓。我哋会清好晒啲积水，装好啲纱窗啊、纱帘啊、蚊帐啊呢啲噶啦，做好晒所有嘅防蚊措施。我赶住去买餸啊，我走先啦
0: 吓。容太，
2: 德叔，
0: 哦，阿全啊。
2: 你呢个防蚊大事宣传防蚊灭蚊啊，真系做足100分啊！嚟啊，入嚟饮杯陈皮水润下喉咙先啦。
0: 唉，好啦，
2: 我度嘅陈皮特饮清热解暑，包你饮完之后咧，成个人都醒神晒啊！
0: 好好好，咦，阿全啊，
2: 嗯，
0: 你铺头啊点咗香薰咩？陈皮味嘅香薰？
2: 哦，边系香薰啊？是用陈皮浸水，陈师奶教的，他说这种方法呢可以驱蚊、哦、你都咪话，我又真的觉得啲蚊少了、哦、
0: 陈皮浸水，哦，这个方法好，这个方法好啊。

0: 哎呀，阿德叔啊，你带我嚟阿全度做咩啫？
1: 哦，带你嚟睇下咧，阿全嘅驱蚊妙招咯。阿全，
0: 妙招？
1: 咦，阿萝卜妹都喺度啊！
2: 德叔，阿全，
3: 哦，德叔，萝
0: 卜妹，
1: 阿全啊，你嚟介绍下咧，你嘅陈皮驱蚊法。
3: 陈皮驱蚊法，哦，你系话我呢个陈皮水系嘛？咁等阿萝卜妹佢嚟介绍一下啦。而且佢仲有好多陈皮防蚊嘅妙招添啊！
0: 陈皮防蚊妙招，我净系知道陈皮可以煲汤、冲茶、煮餸，咁啊原嚟仲可以驱蚊噶，
2: 梗系得啦，仲好好用添啊！陈皮呢个本身又比较浓烈嘅香味，而且系显而无秽噶，对啲蚊又好好嘅驱蚊作用啊！
0: 哦，
1: 系啊，我啊翻去咧查咗一下。我哋地道新会陈皮绝对系隐藏版天然防蚊王牌啊！佢入边咧富含柠檬烯、芳樟醇等天然挥发油，呢啲香气咧人人中意。我但系咧啲蚊闻到咧就会系即刻掉头走，天然驱蚊效果咧一流啊！
0: 系呀，
3: 阿容姨，我俾你闻一下，嗱，系咪好好味咧？
0: 嗯。唔知驱蚊就得唔得，但系咧陈皮呢一阵味啊，真系闻一闻人灵舍醒神啊，所有所有舒筋活络噶嗬。
2: 嗯，响防学驱蚊闯蚊最大嘅区别呢，就系陈皮驱蚊系零副作用嘅，品黄无害，十蚊仔啦、孕妇、过敏开疹、老人家都可以放心用。佢又唔紧鼻，又唔上呼吸道，仲可以清散响气，一举两得噶。
0: 嗯，
3: 阿容太。你唔好唔记得啊！我哋新会陈皮系岭南好物嚟噶嘛？
2: 系。阿容姨啊，我仲可以呢自己整陈皮驱蚊香囊噶。
0: 系。
2: 嗯，佢讲呢就系最啱举架同埋随身携带噶啦。嗱，仲有呢新会陈皮搭配艾叶啦、薄荷、佛香、紫芍、丁香，佢几种天然种草药，将佢磨成粉，然后呢就装入去你啲烤起嘅宝堆入边，佢就得噶啦。嗱，我俾你睇一下啦。
0: 哎呀，这个被我细孙挂在书包里，那带出门不怕被蚊咬咯？
2: 嗯，求我这么忙就整多几个啊，给你晒晒，还可以等你的三散七晒之后呢，挂在个 BB 斜下子出门都可以前显后防蚊，又快又实用啊。
0: 哎呀，那真是多谢晒你啊，萝卜妹。
2: 不用客气。阿老板娘仲精啊！一啲中药陈皮防蚊液啊，佢用75%嘅酒精同清水一比一配比，然后咧就斩翻啲陈皮，等其下啲药材呢，就攞个果类阵，果类撞起身，佢呢就可以喷开啲肠角啊、肠边啊啲蚊侵活嘅地方，显然驱蚊，仲可以轻微杀菌添。
0: 系、哦。哎呀，比起嗰啲咩化学喷雾啊，呢、这个天然方法啊，真系。哎呀，安心好多，用起身嘅话，尤其啊，啱我哋屋企啊。
1: 唔似咧驱蚊啊咁简单，我哋新会陈皮咧，仲有一项市级非遗技艺——新会陈皮油制作技艺，就系咧选用3年以上陈化油泡密集嘅正宗新会陈皮，传统古法烤焙提炼出。陈皮油
0: 哦，呢、这个我晓。呢啲陈皮油啊，可以理气健脾啦，可以系去湿化痰。咁啊，夏天湿气重嘅时候咧，用佢按摩可以系改善肠胃不适，可以舒缓湿气疲劳。我啊成日帮我孙去按摩用噶。
1: 系啊，另外咧，用陈皮精油驱蚊咧都一流噶。
0: 系啊，
3: 依家天气啊多雨潮湿。要特别小心蚊媒传染病，我哋清积水用天然陈皮驱蚊先至系治本，内外兼顾先至可以彻底杜绝蚊患。
1: 阿全啊，讲得啱啊！化学驱蚊咧有局限，而我哋新会陈皮天然驱蚊咧就系街坊居家防蚊最好嘅辅助。
0: 嗯，天然芳香啊，安全健康。老少咸宜，真系可以话系完美咁解决咗大家驱蚊嘅烦恼啊！嘿，萝卜妹。

0: 哎，杨姨，
1: 见到你就啱啦，啦啦啦，呢条手串送俾你嘅。
0: 吓，送俾我？
1: 嗯。
0: 咁会手链？
1: 系啊，你又介绍咗咁多陈皮防蚊嘅妙招俾我哋啊嘛，全部都好好使、啊。咁我新抱咧就喺网上边见到，原嚟啊金胎咧都可以做成手串，戴喺手上边防蚊效果都好好噶。佢又专登将屋企嗰樽嘅金胎攞出嚟做成咁多嘅手串，佢话叫我攞去送俾啲街坊、啊。
0: 多谢你啊，杨姨，
1: 唔使客气。
0: 好情响啊！
1: 系啊咧，
0: 以后你一定要挡啲血光，等更多嘅眼可以抵除陈皮唔挡，只系微食药材，仲系守护健康嘅驱蚊神器。
1: 嗯，萝卜妹你又讲得啱啦，身回陈皮啊，由内用到外用，由食得到闻得，驱蚊养生，样样都掂、啊。嘿，不愧系我哋身回人嘅全家宝啊！
2: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诗，心回陈皮驱蚊神器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3: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哇，吓死人啦！咁多人惊嘅。
6: 有咩事啊，小云？
5: 哎呀，啱啱睇新闻话咧，有人用手机嘅时候爆炸，你谂下几多人惊啊？我又成日都会好似佢咁样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咁系咪真系好危险噶，吕博士？
6: 咁你真系注意一下啦。实际上边咧，手机爆炸同边充电边玩手机咧就冇关系噶。
5: 啊，
6: 系啊，平时讲嘅手机爆炸咧，其实系电池爆炸。嗱，喺充电嘅时候，同手机提供运行电量嘅咧系充电器，就并唔系充电器同电池充电嘅同时咧。电池俾手机供电，但系我哋仲系唔建议边充电边玩手机，因为咧充电嘅时候电压比较高，手机高负荷使用同埋电池充电咧都会升高手机温度，引发过热保护，造成发生危险嘅概率增加噶。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现在
2: 上回讲到光亮呢回啊，老本事清光对济公啊，真系恨之入骨啦。佢就同嗰个铁牛中印长老商量，要同济公势不两立，有你冇我。

0: 一早就揾济公入嚟方丈室啦。嗰、那个广亮啊，破口大骂：你个癫和尚，你诈癫扮傻，全心靠海，呢间寺院焉能容得你咁嘅败类啊？你即刻离开此地，从此除名，今后就不准你再踏入灵隐寺半步。好啊，好啊。唉，同道则留，不同道就分手，何必强求啊？走走走，无拘无束去云游。济公呢企起身，啱啱想走，陈亮同雷鸣两个赶到嚟啦。师傅，我哋两个出外保镖，今日先返到嚟，知道灵隐寺办善会，我哋两个嚟迟咗。师傅，我哋依家每人捐助500两银做香油钱，收返佢啦。人家唔要我啊，赶我走啊。
1: 乜话？混账，你个斗胆咁对我师傅无礼。
0: 黎明，使乜咁劳气喎，佢唔赶我都走啊。
1: 正喺嗰阵，铁面天王郑红、赵文慧、苏北山仲有林安成两个大财主一起嚟到啦。原来佢哋几个呢，昨日嚟赴会，食咗一餐丰盛嘅海味，每个随从呢又攞咗5吊钱上银，夹埋呢每个人都用咗零银子20-30两银㗎嘛，先至每人俾返24文钱香油钱喎。几个人就心中不安，今日每人就攞咗2000两银嚟要送俾济公捐助香火。故事一见济公就话：师傅，我哋几个人带咗1万2银嚟资助香火。嗰个众印长老同广亮一听，1万2银，哎呀，真係口水都流埋。济公就笑口噬噬：免啦免啦，佢两个啱啱讲啊，要赶我扯啊，要除名啊，不准踏入灵隐寺喎。郑红一听，乜话？要师傅离开？哎，真系岂有此理！你两个和尚有眼无珠，活佛你都唔留。师傅，走，我有间三教寺，地方宽敞又十分幽静啊，我就送俾师傅啦。好啊，好啊。济公就带住几个下山咯噃，嗰个广亮同埋中印长老眼金金一瞥住唞大气，哎呀，早知道系咁就咪赶个癫和尚扯咯，眼睇住到手1万2银，白白又飞走咗。咪啦咪啦，以后仲有人攞银两嚟噶。广亮就即刻吩咐看门嘅和尚，不准话济癫和尚已经走咗啦。凡系有人嚟揾祭癫嘅，即刻请佢入嚟好好接待。第二日一早，果然又有两个人嚟揾祭公。呢两个人衣着十分华丽，一个就着一身白色嘅绸缎，一个着一身宝蓝色嘅衣服。一到山门就问：祭癫和尚喺度吗？守门嘅和尚就按照监寺僧广亮嘅吩咐，喺度喺度，你两位坐一坐先。飞快就掟入嚟报俾广亮听。广亮一听，贵客临门，即刻就出嚟迎接。见到呢两个人嗰身打扮呢，就心中十分欢喜。嘿，财神爷又到啦。广亮对两个客人十分客气，打工作揖。两位施主是找济公是吧？啊，他啱啱有事出去一阵，请两位施主入里面饮杯茶先。入到客厅坐落啦，广亮就请教两位姓名。一个姓王，一个姓李，是做生意的，因为久仰济公大名，特意在几百里外来到拜访济公的。广亮听到咁讲，心中就更加欢喜啦。哦，呢两个做生意嘅，梗系会捐咗大笔香油钱就顶啦。氹住佢两个话济公喺度，等佢出咗银两，补翻个5000两数都好啊嘛。 故此呢，就广亮接待客人就十分。

殷勤，仲带两位施主入方丈室去拜见中印长老。中印呢是个势利小人嚟嘅，见呢两位衣着咁豪华，举止大方，唉，一定是大把银两嘅。那个中印用设酒席嚟到招呼呢两位，佢仲叫埋自己嘅侄郑虎嚟到做陪客。喺席间呢，那个中印呢就冒充系济公师傅啊，佢又讲小徒道济呢有啲疯疯癫癫嘅，出去咁耐都未返嚟，唉，今晚呢就屈驾两位暂时喺度住一晚先呢。跟住呢，那个中印呢就攞起元空长老遗留落嚟嗰串念珠嚟到演下嘢啦喎。佢个侄郑虎呢就更加放肆啦。呢、这个郑虎本来就系个无恶不作、到处敲诈勒索、贪财好色之徒嚟嘅，因为俾人告发就无处藏身，所以跟埋个阿叔郑铁牛匿喺灵隐寺。个郑虎饮咗几杯酒就原形不露啦，系住指手画脚，跟住讲话自己阿叔啊点样有道行，个祭奠不过依靠我阿叔做招牌。出去招摇撞骗嘅啫，你祭癫就全靠我帮佢添啫，几次难关都我帮佢先渡得过。嗰、那个郑虎真系讲到口水花喷喷，饮酒一直饮到好夜，然后各自回房瞓觉。点知第二日一早，成间灵隐寺闹到天翻地覆。原来啊，嗰、那个郑虎昨晚俾人杀咗。长老嗰串宝贝念珠都仍见埋，嗰两位施主呢无影无踪，唔知去咗边，只喺墙上留下一首诗：千里到灵隐，要把祭癫寻。郑虎命该绝，全珠值几文。走了癫和尚，怨气未曾生。若问杀人者，逍遥自在人。原来呢两位施主唔系好人嚟嘅，系光阳大道嚟嘅。一个叫做逍遥居士王栋，一个叫做自在散仙李良，两个都系乾坤道鼠华云龙嘅死党嚟嘅。只因为济公捉咗华云龙，故此两个要嚟报仇。点知个郑虎呢就认做济公嘅好朋友，又话时时帮济公守渡过难关。依家个两个强盗搵唔到济公杀，一吐气，嘿呀，济公个朋友都好啦，杀佢出口气。所以呢就杀咗个郑虎。呢回真系慕名警被慕名害，住噃。冇办法啦，只好就将个郑虎收敛埋葬，去县官署报案嚟啦。咁又讲翻个济公同埋郑红、陈亮、雷鸣几个离开咗灵隐寺，一齐就喺郑红屋企住，饮酒畅谈住咗两日，然后就师徒分手。济公呢就住喺郑红嗰间三教寺嗰度。一住就住咗成半个月。有日南平山净慈寺呢就派人嚟请济公。咦，点解净慈寺会派人嚟请济公去嘅呢？原来呢间净慈寺呢亦係十分有名嘅寺院嚟嘅。世人将净慈寺同埋灵隐寺两间并列嘅，称为南北二寺。净慈寺嘅方丈呢叫做青山长老，亦系一位得道高僧嚟嘅。佢同埋灵隐寺嘅元空长老交情好深嘅。往日呢元空长老就曾经对佢讲过济公，话呢个癫和尚啊，虽然疯疯癫癫，即正如俗话讲，大智若愚，大言如痴。大才似疯，大德像狂，祭癫貌似疯癫，实在是世外神仙来的，凡夫俗子没办法明白的。

依家青山长老知道元空已经去世，灵隐只将济公赶出山门，青山长老就急起上嚟，即刻派个监智僧德辉和尚去请济公上正池寺。济公亦冇乜多讲，好啊，呢次有卢师兄嚟相请，我跟你去。两个就直上南屏山，南屏山风景十分优雅，青松翠柏，古树参天。济公一路赞不绝口，那座正池寺呢就起得气势非凡，庙宇宽敞，香火亦都好盛。啊，这就系有一样嘢噃，寺中冇水啊，要落山担水上嚟饮用。每日啊，百几个小和尚由朝到晚担水上山，苦不堪言。济公一上山见到咁就问：点解寺中冇井嘅咩？那个德辉和尚就讲：有，不过已经干枯咗20几年，滴水都冇咧。咁啊，咁你带我去睇睇咧。德辉和尚就带济公去到大雄宝殿后面，果然见到有个井。济公一望，哇，井底泥沙都干蒸蒸嘅。济公就话啦：咁辛苦由山下担水上嚟，咁啊点得噶？唉，不如我请九江八河主、五湖四海神嚟帮下忙啦。孤井出金泉，正池要转运咯。德辉和尚十分欢喜，你如果能够做呢件好事啊，成间寺院都感激你啊。济公就行埋嗰口醒心井度，一跪就跪低，贫僧祈求众善翁，孤井从今泉水涌，免却僧人劳碌苦，好嘛咪巴咪哄。讲完呢，企翻起身，啊！佢到头一钟就跳落井度，成班和尚就嗌上：哎呀，不得了啊！我和尚跳井啊！大家涌上前一睇，啊！干枯咗20几年嘅井，满满系清澈嘅井水。那个济公呢，两只脚勾住井边，倒挂金钩，咕咕声饮咗几啖水，一跳跳翻上嚟。唉，好甜嘅井水啊！呢一下就解救咗全寺嘅和尚，唔使日日落山担水，大家对呢个祭奠和尚就另眼相看。第二日，监智僧德辉和尚呢就带济公去拜见青山长老。青山长老见济公一入寺就做咗件好事，自井出水，心中就十分感激，亦都知道济公神通广大，故此十分敬重济公，特意整咗席上等斋菜，准备咗几壶好酒嚟接待济公。啊，知呢个癫和尚呢嚟咗正池寺冇几日啫，依然成日落山疯疯癫癫，揸把葵扇泼下泼下周树咁逛，到处去制约扶危，劝化众生。青山长老就心中有数，亦冇乜理佢嘛。光阴似箭，眨下眼过咗半年啦。有一日，青山长老正喺方丈室闭目静修，忽然间看门嘅和尚上嚟报：长老不得了啊，那个癫和尚发癫啊，门外有个女香客嚟啊，那个癫和尚动手推人啊，唔准佢入寺烧香哦。长老一听，哎呀，男女授受不亲，出家之人动手推女人得了嘅。青山长老就连忙赶到门外，只见个济公笑口噬噬，伸开两只手拦截住一个女子。那个年青女子生得十分美貌，披一件红色的衣服，蓝色的长裙，头上用插着一朵红色的大红花，手上

0: 上揸住一把遮，嗰个女子呢一定要入庙，济公就点都唔俾佢入，赖赖扯扯喺度。哈！一个癫和尚同一个大姑娘喺正寺院门口要玩麻英捉鸡仔喎。青山长老见到咁就大声喝：道济，你休得无礼！济公一听，心中叫苦：哎呀，你呢个老和尚啊，你迟不嚟，早不嚟，你嚟管咁多事做乜？原来啊，呢个女子不是凡人，是火神祝融嚟噶。个火神祝融呢，喺南屏山下亦有座庙，点知见到净慈寺呢香火旺盛，故此心存妒忌，变成一个少女，以进香为名，想引火烧咗净慈寺，点知就俾济公识穿咗，咁啊梗系唔俾佢入去啦。啊，偏偏长老肉眼凡胎啊，睇唔出，反而责怪济公。济公心知天意难违，佢一边拦住个女子，一边就问：师傅啊，师傅，我问你啊，你话有字好啊，还是冇字好啊？个青山长老呢，年纪老迈，耳仔有啲聋聋地。寺院个寺，佢听成为有事冇事嘅事吧。长老啊，双掌合十，哎呀，罪过罪过，道济，我早就吩咐你不可惹是生非，出家人四大皆空，以正为本，梗系冇事好啦，冇事好过有事。济公就咔咔笑：好好，遵从长老吩咐，唉，冇字好。济公就唔理个女子，铁塔铁塔铁塔就行咗落山。长老啊，将个女子迎接入大殿烧香。唉，行咗两步，脚真唔见得人影。忽然间大雄宝殿烈火熊熊，长老就快啲带领众人救火。哎呀，成间庙得一个井，咁点救大火足足烧咗一晚，到第日成间净慈寺变成一片瓦渣。唉，惨咯，嗰班和尚啊，个个踎好似放声痛哭。个济公呢，拨啊拨啊把大葵扇返嚟啦。哎呀哎呀，昨晚烈火百丈高，果然今日呢无字好。众人一听，个个都火滚。哎呀，你个癫和尚你话烧咗间寺院，我哋以后住都冇得住流离失所啦，你仲喺住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剛才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个鬼卒！唉，佢前哥啊！
8: 喂，
6: 罗伯妹，你做乜嘢
7: 啊？唉，成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6: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6: 吓、啊！
7: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9: 春上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2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上海开幕。在本次大赛广东馆展区，来自新会的国家级飞仪新会魁翼将惊艳亮相，以匠心飞仪技艺展示技工风采。本次由新会技师学院人文艺术系师生团队携作品参展，核心展出《百鸟归巢》《岭南花窗葵灯》两件原创葵艺精品，团队立足新会葵艺千年传统工艺根基，深度融合岭南建筑纹样、江门侨乡特色元素，让古老葵艺手艺焕发全新活力。下一步，新会技师学院将持续深耕葵艺非遗传承与创新发展，让千年葵艺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光彩。中秋佳节将至，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商会、江门市奥新食品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号召，捐赠爱心物资共计1132份，专项用于中秋节慰问困难群众及特殊群体，以务实举措传递社会温情。这批承载着节日祝福的物资由各村社区陆续送达入户，确保关怀精准传递到每一户需要帮助的家庭。接下来，归丰会城将持续对接社会慈善力量，汇聚更多爱心资源，推动帮扶慰问常态化、精准化，让关怀不止于节日，让温暖常驻群众心间。9月19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将形成合力，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生态环境部要求要全面摸清底数，抓紧开展动员部署，指导监测机构严格规范自查，建立问题台账，要集中整改整治，依法分类处置弄虚作假问题，加强对监测机构的帮扶指导，切实推动问题整改到位。9月19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八强赛最后一场对决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开踢，广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茂名队，两队为最后一张半决赛门票展开终极较量，最终广州队以1-0再胜茂名队。至此，广州队与深圳队、梅州队、东莞队晋级四强，粤超半决赛对阵全部落定。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8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以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还强调，美方将立即启动进程，在格陵兰岛合适的地区建设大规模军事存在。美国将与格陵兰岛人民合作，推进相关开发和建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

0: 嗱嗱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之区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1: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0: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
2: 封闭江门往台山方向有塞两车道，沿台山往江门方向两车道调整为双向通行。其他路段分段分边封闭单车道施工，保留一车道交替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匝道绕行，因工程施工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9: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
11: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房土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2: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4: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日开始，新会电台将于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全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

0: 收听。迎奔放的热浪，
1: 享夏风的轻狂，
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小青金茶的冲泡，还有一种就是用简易杯的冲泡法，成粒或者搣碎之后，将小青金放入保温杯或者马克杯，加入滚水焖泡3到5分钟，适合办公室场景。但需要注意，要控制浸泡时间，以防过浓。关键点就是水温必须要足够高，因为普洱熟茶需要高温激发它的醇厚感。前三泡要快速出汤，避免苦涩，后期可以延长焖泡时间。优质小青金果皮厚实，油湿密布，冲泡后可见金色，茶汤透亮。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防蚊滅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0: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0: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0: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1: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0: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5: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0: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5: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6: 乐享好店，
0: 乐享好店。
7: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我们有些少不一样了，将会来看一些很有花款的月饼，还有很得意的蛋糕、面包等等。今天我们来到这间店的店名就是叫做瑞莎烘焙店。来到了这里之后，我发现环境真的很不错，入到来之后可以见到真的很舒适，入边的摆设都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款。接着我们的时间，我们来对话一下他的主理人敏儿。敏儿你好。
8: 你好。
7: 你好啊，今天来到了你家店，我真的发现眼前一亮的感觉，跟我们平时见到的一些面包店不一样。那你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听说你也是做了很多年了，是不是？
8: 是啊，我们开了九年的了。
7: 有九年的时间了、是一路是在这个位置上边，还是又转过店的？
8: 我哋原先咧係由一家喺岳阳道搬过嚟嘅，岳阳街嗰边就係一个小小嘅工作室，就係、是、当时係我自己一个人制作、生产同埋售卖嘅。搬咗过嚟呢度咧，就係、是、喺我哋嘅上景园小区嘅商店。位于桥江北路18号114铺。
7: 是啊，咁大家都可以过嚟参观一下啦，睇下即係呢一间面包店同我哋平时见到嗰啲有边啲嘅唔同啦。係啦，咁我哋讲返今日个主题先嚟。咁啊亦都有留意到啊，最近好 hit 嘅几款文创月饼啊。咁呢啲月饼呢都系有住我哋生活嘅元素㗎喎。咁分别系有边啲人同我哋介绍一下。
8: 其实呢一个月饼都系我对生活嘅認識嚟嘅，有我哋嘅新會人民會堂啦、歸峰山啦、新會學宮啦，同埋我哋嘅飛維葵扇，同埋我哋嘅小李天堂、梁啟超故居，同埋我哋嘅陳皮。
7: 即係你話對於新會嘅認識，你本身唔係新會人？
8: 我唔係新會人嚟講，我係珠海人。
7: 哦，你係珠海人。可以見到啦，每一個嘅設計都係應該係出自你好有耐心嘅一個思考，係咪？就好似呢個龜峰山咁樣啦，咁啊，嗱，我哋生活好特色嘅元素啦，嗱，龜峰山嗱入邊佢設計咗有好多嘅樣式嘅，咁啊，亦都包括咗有文字啦，點到名就係龜峰山啦，咁啊，亦都有我哋永鎮三門嘅一個設計喺度，咁啊，亦都有啲邊邊框框啊，咁樣亦都係龜峰山嘅一啲特色嘅元素啦。咁啊，其實喺呢幾款嘅生活嘅特色嘅文創月餅當中啊，你個人其實係比較中意邊一個？
8: 咁我最中意嘅啦，我就覺得龜峰山啦，因為我覺得佢個空氣好好啊，同埋咧經常去到嗰度咧，度見到好多人喺度跳廣場舞啦，同埋早上嘅時候咧，有人喺度散步啊、跑步啊咁樣，我覺得好有本土嘅氣息，同埋人都覺得好親密，即係好似大家都會坐喺嗰度傾偈啊咁樣。
7: 同樣嘅道理亦都係運用喺新會人民會堂嗰邊，同樣嘢都係咁啊。每一晚嘅晚上咧，亦都會見到有好多嘅小朋友
8: 啊，
7: 老人家會。散下步啊，坐下傾下偈啊，
8: 係啊，傾下家常咁樣
7: 嘅人民氣息啦。係啦，亦都想問一下嗱，呢八款嘅月餅嘅話，佢嘅口味係點樣噶？
8: 佢嘅口味啊，我哋咧呢一款月餅咧，我哋係用到桃山皮做嘅。桃山皮咧就係唔同於我哋嘅港式傳統嘅港式月餅，佢係用一個白雲豆沙去做呢個餅皮嚟嘅。咁樣咧，佢就係為咗咧令到佢嗰、那個即係更加立體啊，好比較好造型。佢、嘅每一款口味都係唔一樣嘅，好似我哋有用到芝麻啦，有紅棗啦，有嗰啲酸杏啦呢啲，咁我哋用到呢啲口味係為咗即係令到佢個月餅冇咁軟咯，即係好造型一啲。
7: 咁啊，呢幾種口味其實你哋本身亦都係針對翻我哋大眾都係偏好嘅呢啲口味係咪？
8: 係都係比較即係講出嚟大眾都會認識嘅。
7: 就好似頭先所講嘅芝麻咁樣，我哋如果切開佢係咪都會好明顯會見到啲粒粒狀啊？定係話已經係將佢完全打磨嗰一種
8: 已經係打磨過噶啦，打磨過，然後我哋再炒，經過炒製，然後再做成餡料嘅。
7: 咁呢幾款嘅口味當中你自己係偏好邊一種？
8: 我最中意就係鳳梨，
7: 鳳梨，
8: 因為我哋鋪頭嘅鳳梨酥咧都係比較賣得比較好嘅，即係都比較受大眾喜愛嘅。
7: 鳳梨
8: 係，
7: 佢係唯一一個嘅水果口味定
8: 點？唔係，我哋仲有酸杏。
7: 哦，酸杏
8: 係一種杏子，
7: 杏子
8: 係啊，我哋就酸杏入邊啊，配合埋龍井。
7: 這個口味其實對於我嚟講係比較新鮮喎，少見啲喎。
8: 啊，係啊，呢個都係我哋今年嘅即係新嘅口味嚟嘅，屬於啊。
7: 咁食起身佢會唔會話好似酸杏咁帶嗰種酸澀味？
8: 會有少少酸酸地嘅味道，同埋加埋龍井嘅味咧，就中和下。
7: 即係有啲龍井嘅清香喺度咯。咁亦都帶有住杏子嘅嗰一種嘅鮮果嘅氣息。咁除咗呢八款嘅我哋新會元素嘅文創月餅之外我亦都見到啊，另外有四款。呢四款咧係唔係話裝喺呢個盒上邊嘅？呢四款。係聽講你係啱啱先新研製出嚟
8: 嘅咩？係啊係啊，因為出咗呢個新會嘅文創月餅之後咧，好多即係有部分客户都話點解冇我哋開平嘅碉樓啊？我哋個碉樓都好受歡迎㗎，好出名㗎咁樣。然後有
7: 即係開始慫恿你啊，要整埋佢哋啲特色
8: 嘅
7: 名。
8: 係啊，我話我哋嘅虛家騎樓啊，都好多遊客中意嘅喎，狂飆嘅取景地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再去即係再研發多幾款，
7: 係啦。咁呢四款分別係
8: 開平嘅碉樓、虛街騎樓同埋我哋嘅小李天堂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哋嘅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咧就係我哋台山嘅一個天然保護區，
7: 係啦，嗱，呢四款嘅新嘅文創月餅啦，亦都可以體現出我哋五邑啊各個地方唔同嘅一個特色啦，咁亦都可以嚟到啊，除咗我哋新會以外嘅其他嘅五邑人民啊，都帶嚟一定嘅歡樂啊，亦都可以將呢一份嘅歡樂啦分享俾佢哋身邊嘅人啦，特別好似我哋江門咁樣係橋鄉啊嘛，咁大家都會好樂意將呢啲帶有住生活元素啊，又或者係頭先所講嘅開平啊，我哋福江嘅呢一啲特色嘅元素啊，分享俾佢哋嘅親朋好友。講咗好多關於我哋文創嘅月餅啦，咁其實我睇見你哋間店啊，唔單止有文創嘅月餅啊，咁亦都有好多其他花咗你哋心思製作一啲嘅月餅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8: 因為咧，我係好中意創新嘅。咁咧，我係每一年咧都會去全國各地好多唔同嘅地方去學習嘅。咁唔單止我自己要去見識啦，同埋我自己嘅助理啦，我都會每年都會安排佢哋出去進修嘅。包括我哋嘅麵包師傅啦，我哋嘅運營啦，我哋嘅裱花師啦，都會話即係都會安排佢哋出去學習去見識嘅。咁樣咧，好似我哋每一年咧，我哋嘅花蘇啦，因為我係好中意東方文化、東方美學嘅嘢，咁樣咧我覺得我哋傳統嘅嘢係最靚嘅，無論係口味啦，我哋啲餡料都係自己炒，所以相對呢個保質期嚟講就會比較短一啲。佢嘅最佳品嚐日咧就係7日，咁咧佢就可以放7到15日內一定要食完。
7: 不然嘅話，個口味就肯定會有些少嘅變化。
8: 而且佢係因為我哋係冇
7: 添加任何嘅
8: 嘢，係啦，而且佢嗰啲餡料都係手炒嘅，所以咧佢就保質期就會相對於短一啲。咁好似我哋嘅宮廷月餅啦，我哋每一年宮廷月餅都會有唔同嘅主題。好似我哋今年咧就係揀咗唐朝文化嘅。
7: 係啦，有一個我留意到呢一個。 呢個係咪我哋即係戴響頭上邊嗰啲
9: 皇后嘅冠？
7: 嗯，係啦。頭先我亦都同我哋我哋妹妹啦一齊去傾咗呢一個咧。佢話：誒係咪好似我哋嗰啲戴住嗰啲皇冠啊，又或者嗰啲簪花嗰啲類型嘅嘢咧？
9: 皇后嘅珠環。

0: 关即系华冠，
1: 系最华冠，系啦。咁喺上边我亦都见到啦，你哋真系花咗好多嘅心思啊，好似真系每一朵嘅花咁样，全部都系陷入喺呢一个嘅头冠当中啦。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啦，啊呢、這个就肯定唔少得要讲噶啦，系咪长安的荔枝啊？喺一眼就可以見到啦，呢一個就係荔枝嘅形狀啦，咁啊，亦都係粒粒都做得好真嘅喎。
0: 係啊，我哋係啊，我哋呢個都幾考功夫嘅。
1: 係啊，嗱，每一粒啦，我相信亦都係飽含住你哋嗰一份嘅心思啊。係啊，咁啊，除咗好似呢一個之外啦，咁啊，其他其實亦都係有一啲嘅代表嘅內容，係咪啊？啊，呢個都係頭冠係咪啊？
0: 呢個就係。皇上的頭啊個帽，天子帽
1: 啊，天子個帽，
0: 天子個帽，
1: 係啦，咁啊，好似呢啲咧，
0: 呢個就係我哋嘅唐三彩，
1: 唐三彩，
0: 係啦，呢啲都係一個呢個系列都係一個唐朝嘅文化，
1: 呢個係個牆係咪啊？啱好就係呢一度
0: 係工牆，
1: 係啊，
0: 呢個就係個工牆，
1: 紅色嘅，然之後有個呢個係個窗，然之後呢一度咧就係嗰啲
0: 瓦。
1: 瓦片啊，通常淨係可以見到嗰啲偶像劇咧，嗰啲古偶片咧，然之後個男主角就喺呢度爬牆爬上去揾女主角，就係有時候就係見到咁樣。係啦，咁我可以見到啦，咁啊每一份嘅月餅亦都係有住你哋自己嘅巧思喺入邊咯，特別好似你頭先所講咁樣，每一年都係即係設計一批出嚟嘅喎，咁
0: 係啊，
1: 每年都有喺度創新
0: 啊，每年都有創新，
1: 不斷咁樣進修自己啦，目的就係將更好嘅產品可以帶到我哋嘅顧客嘅身邊咯，係
0: 啊，
1: 係啊，咁啊除咗月餅之外啦，咁啊我睇見你哋嘅麵包啊、蛋糕啊，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喎，即係唔係話單純就係只係做。幾一款咁樣嗰啲大家受歡迎嘅，唔係喎，我發現你哋真係有好多品類喎。
0: 係啊，我哋蛋糕嘅話咧，我哋就係按照水果啦，我哋因為都係用新鮮水果去做，所以按照每個季節唔同嘅水果去研發。對應翻嘅口味，同埋我哋麵包都係，我哋麵包都會定期去更新產品。咁我哋麵包嘅種類就比較多啦，因為適合就係想適合唔同嘅人群啦。我哋好似有健身人士，佢就比較中意我哋嘅鹼水啦，同埋有貝果。我哋亦都有軟歐包、甜麵包為主，同埋我哋都有吐司嘅。好似我哋仲會有依家比較流行嘅意式包啦，都會有。
1: 係啊，品類好多啊！咁客人嚟到呢一度啦，唔單止就係話可以即時買翻屋企，亦都可以喺呢個二樓呢度坐低慢慢品嚐喎。我睇見你哋二樓都設計得好有心思喎，你睇下好似中間啊有啲元素係你哋自己嘅諗法喎。
0: 係啊，我哋嘅運營小姐姐咧，佢嘅審美係我係非常之中意噶，好似佢又亦都好用心噶。每一個季節咧，佢都會按照唔同嘅。節日啦，去佈置唔同嘅裝飾，
1: 即係有唔同嘅主題啊，咁樣，
0: 係啊，
1: 俾到我哋一啲熟悉嘅客，每一次嚟到都有新鮮嘅感覺，
0: 係啊，更濃厚嘅節日。氛圍，
1: 係啦，咁啊講咗好多，即係關於我哋呢一間店嘅一啲嘅設計理念啊，亦都有好多即係關於我哋麵包嘅嗰啲嘅諗法啦嚇，咁啊亦都想問一下啦嚇，呢個問題就係、即係你話你係珠海人啊嘛，咁啊當時候嚟到深匯，跟住亦都係創業咗有成九年嘅時間，當時候點解會揀嚟到我哋深匯嘅？
0: 其實咧，我喺開呢一間店，我係讀服裝設計畢業㗎。咁之前咧都係做呢個服裝嘅陳列師嘅。咁咧因為我開呢一間店係源於我個閨蜜，即係佢係喺珠海都係做得一個比較出色嘅，開咗一間比較出色嘅甜品店㗎啦。咁咧以前放假我就經常去佢度打等啊，咁樣去嗰度玩，咁樣就覺得啊睇佢做呢啲，我覺得啊～好治愈啊，又可以慢慢嚟，即係可以將個節奏放慢。咁樣我就之前咧就喺佢度幫手嘅，咁幫下之後，自己就產生咗興趣，然後就跟住佢全國各地啊去學習。所以我哋每年都會一起出去學習，一起去進修嘅。
1: 你咁講我就真係聽得明啦。點解你每一樣嘢設計得咁有心思？本身你就係讀嘅同設計有關嘅專業。
0: 有收帶，
1: 即係有一定嘅一個審美喺嗰度。
0: 比較中意咯，比較中意啲靚嘅嘢。
2: 然之後就後來就慢慢中意上烘焙呢個行業啦。
0: 係烘焙呢個行業，我覺得佢係一個咧好減壓嘅一個事業嚟嘅，而且佢係做甜品啊嘛，我覺得係一個好甜蜜嘅事業，因為每個人過嚟買蛋糕咧，佢都係為咗
1: 嗰份嘅開心。

0: 係啦，
1: 嗯，冇錯。
2: 係啦，咁對於未來嘅話咧，你有點樣一啲諗法或者規劃啊？
0: 規劃都係想專注去做翻自己擅長嘅嘢咯。都係會不斷去創新啊。每一年都希望可以帶到唔同嘅嘢俾我嘅顧客。
1: 冇錯啦。咁我亦都希望呢一份嘅心願啦，係可以亦都係越做越好啦。咁亦都可以將我哋呢一間店啊，越做越大啊，開更加多嘅分店啊。
0: 多謝。
2: 係啊，咁啊，多謝曬敏業接受我哋呢一次嘅採訪，多謝你。
0: 多謝你哋。
3: 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4: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3: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4: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部。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2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上海开幕。在本次大赛广东馆展区，来自星汇的国家级飞仪星汇魁翼将惊艳亮相，以匠心飞仪技艺展示技工风采。本次由星汇技师学院人文艺术系师生团队携作品参展，核心展出百鸟归巢、岭南花窗葵灯两件原创葵艺精品，团队立足星汇葵艺千年传统工艺根基，深度融合岭南建筑纹样、江门侨乡特色元素，让古老葵艺手艺焕发全新活力。下一步，星汇技师学院将持续深耕葵艺非遗传承与创新发展，让千年葵艺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光彩。中秋佳节将至，江门市星汇区会城商会、江门市奥新食品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号召，捐赠爱心物资共计1132份，专项用于中秋节慰问困难群众及特殊群体，以务实举措传递社会温情。这批承载着节日祝福的物资由各村社区陆续送达入户，确保关怀精准传递到每一户需要帮助的家庭。接下来，归丰汇城将持续对接社会慈善力量，汇聚更多爱心资源，推动帮扶慰问常态化、精准化，让关怀不止于节日，让温暖常驻群众心间。9月19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将形成合力，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生态环境部要求要全面摸清底数，抓紧开展动员部署，指导监测机构严格规范自查，建立问题台账，要集中整改整治，依法分类处置弄虚作假问题，加强对监测机构的帮扶指导，切实推动问题整改到位。9月19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八强赛最后一场对决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开踢，广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茂名队，两队为最后一张半决赛门票展开终极较量，最终广州队以1-0再胜茂名队。至此，广州队与深圳队、梅州队、东莞队晋级四强，粤超半决赛对阵全部落定。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8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以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还强调，美方将立即启动进程，在格陵兰岛合适的地区建设大规模军事存在。美国将与格陵兰岛人民合作，推进相关开发和建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系电博士安全小贴士嘅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系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嘅高压电线可能就系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嘅时候，鱼竿靠近10000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3点啦：一、选钓点先。

0: 寒天，远离电线30米，干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1: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3: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村关键枢纽。
1: 嗯，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3: 推动狮前、古井、双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1: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3: 系噶，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泽镇、狮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1: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在葵香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香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香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边，有人在车间入边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有人在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的代码，有人让沉睡的飞尾在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边每一份冷暖。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聆听技术中心船舶详细设计室主任姚燕匠心造巨轮、制造轻产业的故事。扎根新会造船一线12年，他参与了50多艘船舶制造和10多个大型工程项目建设，编写重大技术方案50余项，获得5项国家专利，国内首艘全链条国产化的 DCM 深层水泥搅拌船四航固机号，全球最大宽扁浅吃水型45000载重吨半潜舶四航永兴号，都是由他和团队一笔一画绘成现实，承载着新会造世界级海工装备的重任。咁讲起四航固机号，是姚燕参与建造的首个重大项目，亦都是国内首艘全链条国产化的 DCM 深层水泥搅拌船。在2018年，为了满足深中通道建设需求，四航固机号启动加高改造，他带领技术团队连续奋战120多个钟头，创新吊装实施方案，巧妙地解决了超高和超重的问题，为我国大型结构件吊装行业提供了技术范本。四航固机号已经出色地完成了香港第三跑道工程建设， 并且肩负起深中通道项目施工服务，工作效率是进口同类设备的两倍以上，成为新会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而担任全球最大宽扁浅吃水型45000载重吨半潜泊四航永兴号建造总工程师，令到谣言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又一高峰。针对焊接变形难题，他优化 X 型坡口焊接工艺，加固焊缝结构，从根源上稳固船体形态。面对船台资源紧缺，他创新性推出陆地预制加水上合拢施工模式，陆地同步加工构件，不占用有限船台空间。他还首次将全站椅全面运用于船体建造，就好似同船体装上了毫米级的测量标尺，精准管控每一处的装配误差，同时优化排车错排上排工艺，错峰调到船舶上下台，最大化盘活厂区场地产能。2023年8月四航永兴号在银州湖畔顺利交付，填补国内大载重浅吃水半潜泊技术空白。现在这一艘海上大力神叉车在全球各大洋进行调遣运输，既可以远洋运载风电平台隧道沉管，又可以驶入浅江河道作业，还可以充当海上临时船坳，有效解决了大型驳船不可以深入港河口进行施工的难题。由谣言牵头公关的45000载重吨宽扁浅吃水半潜驳船施工关键技术与产业化应用，成功入围2024粤港澳大湾区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百强项目，多项自主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化落地，持续提升新会特种船舶产业核心竞争力。谈及八千万工程这一项全省头号工程，谣言有着清晰的自我定位。
10: 作为扎根新会造船行业的党员技术骨干，我的角色就是产业一线的攻坚者，本土制造的耕耘者，行业人才的培育者。新会拥有鄞州湖得天独厚的造船资源，船舶产业是新会工业强区的支柱之一。我守在车间钻研技术，啃下造船难题，就是用手里的图纸焊枪做强本地实体经济，为新会产业提质升级添力。
9: 一艘艘巨轮从鄞州湖扬帆远航，一份份匠心扎根葵乡实业沃土，谣言以技术为印，以实干为长，用本土制造的实干成果交出产业赋能八千万工程的优异答卷。今期葵乡追梦人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近另一位追梦人，见证他如何以实干为笔，绘就生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逐梦同声，
9: 葵乡共鸣，
8: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0: 且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2: 真係阿 wing。
1: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4: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在葵乡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乡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乡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面，有人在车间入面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有人在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的代码，有人让沉睡的飞维在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边每一份冷暖。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中华老字号新宝堂，聆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陈皮炮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柏忠手一门手艺兴一方产业的故事。在新会讲到陈皮，绕不开陈柏忠这个名，他是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第四代传人，亦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陈皮炮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30几年来，他没有换过赛道，一直扎根在陈皮产业一

0: 线，从晒皮、仓储、销售到定标准、搞科研、带农户，一步一个脚印，将这一门传统手艺造成了带动上万人增收的产业根基。陈柏宗小时候就跟着父辈学习陈皮炮制技艺，那些要靠眼看手摸、口传心授传落来的手艺，他都难熟于心。但是他深知，仅是凭借着传统丝带图的模式，产业难以做大。过去生活陈皮大多数都是农户零散经营，品质参差不齐，缺乏统一标准，产品迟迟走不出本地市场。为此他带领团队花了大量的精力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将百年炮制技艺整理成图文并茂的显性传承体系，令到大家看得懂、学得会。第二件事是牵头参与制定市、省两级生活陈皮地方标准，并起草国家级道地药材相关行业标准。从土特产到标准化，这一步跨越多年，却为生活陈皮走向全国打下了坚实基础。多年的匠心积累令他亮相舌尖上的中国，亦都令到更多人记住了生活陈皮。他先后获得首届活力非遗年度资经人物、首届广东最美非遗人物、中国非遗年度提名新闻人物等多项荣誉。2026年，新宝堂成功入选省155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名单。在他看来，这个是对多年坚守与深耕的一份回应。但是陈柏宗并未止步于传承，在他看来，传统农产品要行稳致远，必须依托科技突破局限。
1: 我们一定要用科技的手段来赋能这个农产品，转化成有高附加值的大健康产品。我们跟十所高校、三所三甲医院还有研究机构组了一个我们的科研平台，用科技来赋能传统行业进行转型升级。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带动我们的果农去征收，有食品工厂来购买这个原料开发产品。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茶厂、药厂啊、食品厂、饮料厂等等的一系列的来赋能我们的农产品，帮助我们农户种出来的产品打开销路，从而带动农民的征收。
0: 他牵头搭建产学研一体化科研平台，同十所高校、三家三甲医院以及专业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围绕陈皮深加工、功效研发、生物转化等领域持续攻关，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为生活陈皮注入硬核科创动能。响应百千万工程产业富民的号召，陈柏宗将联农带农落到实处。他牵头联合30多户金农组建生活金种植合作社，建成超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统一技术规范，实行保价兜底收购，令到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带动农民增收26.36亿元，企业纳税2.1亿元，切实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1: 我们新宝堂现在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贵陈皮炮制技的传承人单位，我肩上就负有这个一个使命，对我们从科技跟文化这两方面来能带动整个陈皮行业的发展，延伸产业链，从而带动整个农民的征收，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
0: 如今他仲积极推动非遗与文旅研学深度融合，联动全国多所大中小学搭建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非遗科普、技艺体验活动，令到生活陈皮文化走出葵乡，走向全国，亦都让侨乡的匠心文物代代相传。
1: 我们打造了一个从源头溯源的，从种植地开始我们进行一个源头的溯源再到我们的仓储，再到我们的加工，再到我们的生物科技的转化，再到我们的中药的制药，整个产业链我们都会打通它，进行跟文旅相结合我们跟全国的高大学、中学、小学进行产学研的合作，进行劳动实践的合作，从而呢带动新贵陈皮这个文化传播出去。
0: 从晒皮到科研，从作坊到产业，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陈柏宗用30多年的坚守与开拓，书写着新时代葵乡追梦人的担当与作为。

0: 今期《葵香追梦人》故事就到呢度，感谢你嘅收听。
1: 逐梦同声，
0: 葵香共鸣，
1: 致敬葵香追梦人，致敬梦想嘅力量。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商会区。

0: 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2: 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年嚟，生态环境保护越嚟越受到重视。2026年8月15日开始，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嘅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家我哋就嚟倾一下呢一部嘅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文共5篇，1242条，分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以及法律责任同埋负责呢5大篇，保护嘅领域更为广泛，同时确立系统治理理念。第6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生态环境保护亦都唔再系单一部门或者群体嘅责任。本法第7条规定，任何单位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嘅义务。第10条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除了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好比如森林湿地、矿产资源的保护防治之外，日常生活经常遇到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防治亦都有提高。例如平时广场舞音量过大可能构成违法。第1190条相关内容提到，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违法者将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4: 萝卜妹啊，近排呢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4: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
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6: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年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在葵乡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乡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乡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边，有人在车间入边打磨

0: 毫厘之间的精度。有人在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的代码，有人让沉睡的飞围在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边每一份冷暖。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江门市文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聆听新农人张永发科技兴农前初心，植物联农带农共富链的故事。返乡十六年，从50亩稻田起步，到智慧农业服务覆盖带动超10万亩农田，新农人张永发用实干为8000万工程注入鲜活动能。在晚造水稻种植关键期，走进文化农场，传统农耕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幅智慧农耕新图景。自动化育秧流水线高速运转，无人插秧机在田间匀速穿行，植保无人机盘旋作业，四程智能监测系统正在度实时采集数据。而这一个变化的起点要追溯到2010年，当时20岁的张永发告别了城市印刷行业，返乡务农。在华南农业大学农机专项培训当中，他第一次接触到现代化农机设备，由此埋下了科技改造农业的初心。从50亩稻田起步，他带领团队完成了从人工种植全程机械化耕作到智慧无人农场的三级跳。
1: 咁喺8000万嘅工程底下咧，咁我哋新会农业啊，已经系突飞猛进。我哋文化农业咧，咁我哋又引进咗好多嘅智慧嘅农业，包括我哋依家常见嘅无人飞机，同埋嗰个无人驾驶插秧机，还有同步施肥，我哋都有设备都系喺度日夜喺度更新紧。啊，咁我哋近期咧，我哋还喺度做一个智能嘅水阀，还有一个我哋还引进一台。唔使人驾驶嘅无人植保机，所以我哋依家喺度嘅设备日夜喺度更新，用科技赋能去带领周边嘅农户。
0: 如今文化农场已经配齐无人插秧机、植保无人机、旋耕机、自动化育秧生产线等全套设备，并搭建起四程智能监测系统，实现了从凭经验靠感觉向靠数据精管控嘅根本性转变。效率提升亦都是直观可见。
1: 咁我哋依家同以前对比啦，以前系人工插，人工最多一日就做个插秧快嘅一到两亩。咁到我哋依家发展到最先进嘅无人驾驶，就唔使人操控嘅驾驶咧，咁我哋依家插秧机咧可以做到一日40到50亩。
0: 自己识会种唔算本事，带住乡亲一齐种好先至系真本领。依托省级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联合体，佢推出订单式托管，耕、种、管、收、控、储、销一站解决，年均服务超30000亩。针对撩荒地卖粮难，佢集中流转复耕，打造双水文化大米品牌。257户嘅合作农户租金数倍增长，并且以高于市场均价收购稻谷。目前智慧农业服务辐射超10万亩，年均提供30个就近岗位。但是张永发对于自己的定位却非常朴实。
1: 咁我喺8000万嘅工程咧实践中担当嘅角色，基本系有两点。第一点，我系产业落地嘅实践者，即系我哋将好嘅技术、好嘅品种落地喺我哋嘅基地，通过我哋嘅水稻基地咧去示范俾周边嘅农户，俾人哋睇到啊，种咩品种、用咩技术可以增产又增收。第二就系我哋轮轮带农嘅纽带，连接政府、合作社与农户，把惠农嘅政策、先进嘅种植技术带俾农户，带动啲散户咧去融入规模化、标准化嘅发展。
0: 而实干亦都换嚟咗丰硕嘅成绩。2020年，佢引种嘅 Y2U902 超级稻创下全国双季稻亩产1404公斤嘅纪录。2026年，文化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入选农业农村部全国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典型案例，喺全省仅系有2家。从普通返乡青年成长为省级农业乡土专家、全国农业服务标杆带头人，张永发坦言， 这个离不开深会区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的良好发展环境与各级农业部门的精准扶持。展望未来，张永发早已经规划好新一轮的发展蓝图。
1: 我们在未来的规划呢，又分开有两点咯。第一点就是持续建好我们水稻的示范基地，做好技术的赋能，好像包括我们基地会继续去引进新的品种和科技的技术回来去落地在我们基地示范给农户，包括品种我们会追求一个优质水稻怎样的产量高一点，还有一个种植技术怎样去控制个病虫害，还有我们通过怎样的科技的手法无人化的农机，我们会落地在我们基地做好一个带动示范的作用。第二就是盘活耕地资源，助力耕地保护以规模化经营，就是我们会参与在政府去一个复耕和一个耕种，将这些地去盘活化它，去将这些地打造成规模化一个发展。
0: 从传统农耕到智慧农业，从一人致富到带动一方，张永发用十几年的坚守与创新诠释了新时代新农人的使命与担当，在葵乡大地上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今期葵乡追梦人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逐梦同声，
0: 葵乡共鸣，
2: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2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上海开幕。在本次大赛广东管展区，来自新会的国家级飞。

0: 丁会魁艺千年传统工艺根基，深度融合岭南建筑纹样，江门侨乡特色元素，让古老魁艺手艺焕发全新活力。下一步，新会技师学院将持续深耕魁艺非遗传承与创新发展，让千年魁艺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光彩。中秋佳节将至，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商会、江门市奥新食品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号召，捐赠爱心物资共计1132份，专项用于中秋节慰问困难群众及特殊群体，以务实举措传递社会温情。这批承载着节日祝福的物资由各村社区陆续送达入户，确保关怀精准传递到每一户需要帮助的家庭。接下来，归丰会城将持续对接社会慈善力量，汇聚更多爱心资源，推动帮扶慰问常态化、精准化，让关怀不止于节日，让温暖常驻群众心间。9月19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将形成合力，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生态环境部要求要全面摸清底数，抓紧开展动员部署，指导监测机构严格规范自查，建立问题台账。要集中整改整治，依法分类处置弄虚作假问题，加强对监测机构的帮扶指导，切实推动问题整改到位。9月19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八强赛最后一场对决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开踢，广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茂名队，两队为最后一张半决赛门票展开终极较量，最终广州队以1-0再胜茂名队。至此，广州队与深圳队、梅州队、东莞队晋级四强，粤超半决赛对阵全部落定。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8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以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还强调，美方将立即启动进程，在格陵兰岛合适的地区建设大规模军事存在。美国将与格陵兰岛人民合作，推进相关开发和建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泥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6: 博士啊，
7: 嗯，
6: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5: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3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4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6: 嗯，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喎。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5: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6: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5字诀：
9: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8: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9: 封封盖储水容器；
8: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9: 疏疏通沟渠，
8: 冇积水就冇蚊虫。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躁动嘅心，瞬间清醒，乐在台上，同你加啲音乐。

下午嘅时间嚟到咗3:06啊，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乐在途上。嗱，今日一日都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啊！嗱，呢个天时咧，真系令人觉得有少少烦躁，有啲啲热啊！唔单止烦躁啊，我个嘴入边仲生咗一粒，唔知道系粒粒啊定系点样啦？呢、这个时候咧，正系风干物燥嘅时候啊，所以有时候都好容易上火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要注意一下身体啊！天口咁热啦，太阳又猛、哦，哇！真系晒到你，有时候个人都系温温顿顿噶。不过唔紧要，听闻啦吓，好快就有一波新嘅冷空气要从北方呢一边发货啦。咁、啊、北方多地嘅气温啦，将会系创下半年啦、有史以嚟嘅最新低啊！不过唔少网友都提醒到，咁呢一波冷空气吹唔吹到嚟我哋广东啊？答案呢通常都是比较残忍一啲嘅。嗱，呢一啲都係同广东嘅天气无关㗎。因为广东嘅夏日呢仲係超长嘅待机之中啊。但虽然话啦，北方已经有好多嘅城市已经入咗秋㗎，但广东呢一边啦，我哋距离空调关机仲係有好长嘅一段时间啦。依家仲开住冷气啦，你都会觉得有些少嘅热啊。熟悉嘅红鸡髀再次上线啦，唔知道睇见呢个红鸡髀啦，自己胃口有冇开返啲啦。反正天有咁热啦，我真係胃口都唔开啦。咧唔单止啊，其实喺寻日呢个时间啦，亦都系即系9月19日嘅下午3:00呢个时间啦，广东嘅热啦，亦都系登上咗全国第一啊！哇，呢一个热搜真系劲到爆炸。所以话啦，呢一波嘅冷空气对于广东嘅影响系有限噶，不过啊。在它的作用之下，未来都会有几日这些什么散装的附送品啊，就是我们的雷雨天气啊，随机上线。是啦，咁啊，根据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的消息啊，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未来一个星期啦，江南、华南等嘅地方啦，普遍都系维持住高水平，最高嘅温度啊，将会系持续到33度左右啊，局部地方都仲会有啲嘅高温出现啦。嗱，呢个闷热感啦，仲系会加重啊，秋老虎咧依然都系好顽强噃。所以喺呢一度啦，亦都要提醒一下啦。咁啊，未来几日嘅时间入边啦，好似我哋广东咁样啊，午后嘅体感啦，可能都会达到去到40度嘅左右，不过局部地方都会可能超过42度噶。系啦，咁啊睇翻今日具体天气啦，晴间多云，气温系最高系去到35度左右。咁啊，户外嘅活动咧依然要注意翻一啲嘅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啦。咁啊，预计21至23日嘅话，雷雨又会增多，局部嘅雨势都会较大嘅。咁啊，去到24日嘅话，降雨又会减弱，晴间多云，局部会有阵雨。展望去到25至24日，多云啊，有分散嘅雷阵雨啊，所以出门口嗰阵咧都要注意翻天气嘅情况。咁送俾大家一首《夏天的风》。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天地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

0: 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1: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九月二十三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房土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0: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3: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4: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4: 吓、啊！
3: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凭满脸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5: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6: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7: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啦啦啦，好快就要放中秋以及系国庆假期啦，为你嘅假期做好准备未啊？嗱，咁多位打算出门口嘅街坊啦，就要注意啦。咁啊，呢个时候嘅话，好似抢票嗰啲家嘢嘅话，都系点正确点嚟好，咁啊，千祈唔好钻嗰啲空子啊！嗱，讲嘅咧就系呢一件事啦。为咗守护广大旅客嘅购票权益，铁路12306亦都系持续识别遏制一啲恶意抢票嘅行为啦。咁到咗依家为止啊，亦都系累计将711.7万笔嘅交易啊，系放入到去慢速队列入边。咁啊，对102.3万笔嘅交易系拒绝出票噶。咁啊，计埋起身就一共拒绝出票有成133.1万张，亦力咁啊维护住我哋公平售票环境。好啦，咁啊，自9月23日啊，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嚟啊，为咗营造公平公正嘅购票环境，铁路12306亦都系持续识别啊，遏制一啲嘅恶意抢票嘅行为啦，并且采用大数据分析同风控嘅技术，精准咁识别啊一啲嘅频繁啦、大量啊为非本人购票嘅。铁路12306注册账户，仲有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嘅支付账户，通过一啲嘅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一啲嘅异常行为啊，咁啊继续亦都系采用出相关嘅技术限制嘅措施，咁啊将有一啲嘅异常行为嘅铁路12306嘅注册账户啦，放入到呢个慢速队列当中，咁对于一啲异常行为嘅支付账户账户系拒绝出票噶，呢一啲有异常行为嘅铁路12306嘅注册账号啦，响购票嗰阵就会显示到等待啦，咁啊支付账户啊支付嗰阵咧，亦都会显示到购票失败。好彩有住呢一啲嘅措施啦，先至令到我哋呢一班真正有需要嘅人啦，真係可以扣到票㗎。所以话啦，希望大家即係千祈唔好有一个啲唔应该有嘅一啲嘅諗法㗎。

所以啦，喺呢一度亦都提醒我哋广大嘅旅客朋友啊，务必要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以及系手机客户端等嘅官方渠道嚟购票。铁路12306啦，从来都冇同任何嘅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更加冇任何一啲嘅购票加速包啊，或者系购票会员费啊、挑选车厢位置啊等一啲嘅额外嘅收费啊。发生改签啊、退票嗰阵系严格按照规定嚟办理噶，同时亦都系严照按照法律啦嚟保护我哋旅客嘅个人隐私安全。咁啊，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啊。这个不单止不会增加这个成功率，反而会是更加之慢或者是购票失败。铁路12306技术中心也是持续会关注新的恶意抢票形态，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防控措施，同时也都持续完善12306服务功能，提升购票体验，努力为广大的旅客营造出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所以啦，喺呢一度再一次提醒我哋咁多位朋友啦，如果你需要买票嘅话，就醒醒定定，自己调好个闹钟啦，随时抢好张票，我哋就开展自己嘅热浪假期。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
2: Unbelievable！
0: 乐在途上。

嚟嚟嚟，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嗱，既然讲到咗中秋，仲有假期，这个国庆嘅假期就嚟，好快嚟啦。咁啊，亦都同大家讲一下啦，有边啲嘅好去处啊？嗱，金秋时节亦都系我哋侨乡生活好戏连台嘅时候啊！嗱，丰富多彩嘅文旅活动亦都系轮番上演啦。嗱，景区啦、酒店仲有特色业态系同步发放咗一啲惠民嘅福利，逛山水、品美食、探徽、为玩研学啊，真系一站式解锁我哋生活嘅文旅烟火啊！咁啊，亦都诚邀我哋广大嘅市民游客啦，一齐嚟到我哋生活呢一度打卡游玩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江州区这里啦。月满江州骑楼沉积，这个亦都是2026年江州区中秋文化游园会啊。这个活动的时间就是9月25号至到9月27号。时间就是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漫步在百年骑楼这里亦都可以沉浸式地体验到中秋民族游园。逛非遗市集还可以欣赏一下传统的演艺或一些趣味的互动。咁啊，喺呢一个江州去上边感受我哋古城嘅呢一份中秋烟火啊！唔单止啊，除咗响中秋呢个佳节之外啦，响国庆节依然有活动嘅噃。咁啊，同样亦都系响我哋新会区江州区2026年嘅国庆嘉年华啊，活动嘅名啦就系盛世华诞城墟市繁华。嗱，国庆节啦，一齐嚟到咗江州区骑楼呢一度啊，我哋一齐嚟趁一下呢个嘉年华嘅热闹啊！呢度亦都汇聚咗有一啲嘅文创啊、农特好物啊。地道美食，并且搭配一啲嘅文艺演出啊，仲有一啲嘅互动环节啦，喺呢一度真系欢度国庆啊！时间就系响9月30号至到10月4号下午嘅3点钟至到晚上嘅9点钟，地点就系响我哋嘅大新路步行街呢一带。咁單止啊，好多嘅商超亦都有活動㗎噃。咁好似響時代 IDC 呢一度啦，27號下午3點鐘至到5點鐘啊，將會有我們的節日葵香星舞台第三場舞動傳承舞蹈專場啊，喺呢一度一齊嚟欣賞一下呢啲舞蹈啊！另外啦，響人民會堂呢一帶啊，9月30號下午3點至到5點鐘，我哋一齊嚟喺呢一度啦，可以欣賞一啲嘅紅歌音樂會啊，亦都係活化利用好深匯人民會堂啊，將會堂門前嘅公共空間打造成為咗群眾舞台，由本土嘅樂隊啊係演繹出家國情怀的主题曲目，以沉浸式的文化场景来塑造出特色的公共文化品牌。另外在生活书院这里，9月30号至10月1号晚上的8点钟，我们

齐会喺呢一度欣赏到有红色实景话剧《单身照日月》。呢一个亦都系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以本土革命先烈啊李冠南英雄嘅事迹作为一个核心嘅载体啊，通过实景嘅话剧形式嚟传承呢一种嘅爱国精神。一首歌之后啦，我哋再嚟睇下有边啲嘅好去处。

我哋心会啦，中秋仲有国庆假期啦，有好多嘅好玩噶。咁另外亦都有接住落嚟要讲嘅呢一啲嘅，咁就系2026全国国防体育运动大联动 K 华南地区第二届青少年国防体育运动锦标赛。喺呢一个活动啦，将会系响我哋嘅岩门镇京梅村呢一度上演嘅。咁啊，时间就系有10月2日啦，咁啊一路去到10月5日。唔单止啊，仲有好多活动嘅，咁样呢一啲活动啦，咁啊分别都系响国庆时候啊，仲有响我哋呢一个文化馆啦啊等等一啲嘅地方系精彩上演噶。咁啊具体嘅信息咧，大家都可以关注翻生活文旅嚟了解一下边度有好睇，边度有好玩嘅。除了有这些好看的表演啊，或者是比赛之外啦，咁啊响我哋生活嘅酒店啊，都有住唔同嘅折头优惠系送俾大家嘅噃。咁啊，包括咗有生活碧桂园凤凰酒店，仲有柏高雅酒店，咁啊，另外仲有山水富丽华酒店以及花桂酒店等等唔同嘅酒店啊，都推出咗好多优惠噶。咁大家啦都可以关注翻生活文旅啊，嚟睇一下详情系点样。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啦，再同大家带嚟一下。咁除咗好似响我哋深会有边啲嘅好玩好去处之外啦，咁响我哋江门嘅其他嘅地方啦，仲有边啲嘅好玩好去处啊？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盆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4: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如果呢个中秋仲有国庆啦，唔知道去边度玩嘅咁多位朋友啦，不妨就留喺我哋江门啦，甚至我哋深会可以玩得出双倍嘅快乐噶、哦。系啦，双倍嘅假期，双倍嘅快乐啊！嗱，江门嘅呢一份新意攻略啦，希望大家都可以速速咁样码住啊！我哋亦都希望啦，将最好嘅嘢、最妙嘅想法都嚟一一落实，用百场嘅文旅活动啊，可以将大家都留住啦，亦都可以将假期嘅日子咧排成咗一张好温柔嘅节目单啊。无论系雕楼啊，到海边又好啊，又或者系从墟街呢一度啊，再去到山野都好啊，咁啊，向住我哋八方嘅游客都系发出我哋最真挚嘅邀请啊！嗱，好多福利啦，真系层层加码啊！云闪富啊，餐饮消费券啊，仲有一啲嘅景区门票折扣啊，酒店优惠啊，都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尽兴，亦都可以玩得开心嘅。系啦，咁啊，依家好多嘅景区啦，亦都系集体上新嘅、哦。咁啊，新系包括边啲咧？就系、是、主题活动上新、多彩市集开市，仲有街区换新，咁啊，亦都包括咗啊呢个水乡亮灯啊，咁样希望啦可以为呢个假期嘅文旅系最大嘅增值量啊！先嚟睇下好似江门墟咁样啦，亦都系重磅开墟啦，咁大家都可以去行一行、转一转啦。冇错啦，咁啊呢个双节嘅假期啦，江门嘅江门墟呢一度啊，亦都开展咗一个沉浸式嘅主题集市啊，咁啊令到你可以一秒穿越到百年时光，同 NPC 一起互动啊，仲可以放河灯啊、猜下灯谜啊、逛下市集啊咁样，仲有一啲精彩嘅巡游、啊，咁啊响呢个夜晚啦、啊，开展你嘅 City Walk 啊。林丹子啊，转眼仲可以睇下赤磡呢一带啦。咁嚟到咗赤磡之后啊，仲可以逛一下古镇，睇一下一啲大型嘅表演啊，讲一下市集，嚟解锁一个唔一样嘅侨乡假日啊！十月一号起，一年十五日，咁啊，一齐行入到赤磡度假区呢一度打卡侨建赤磡艺术季啊！仲有啊，呢一度有国际嘅嘉年华市集系同步开始啊，沉浸式咁体验跨国界嘅艺术盛宴。嗱，凉瓜小镇呢一度啦，亦都系有活动搞嘅噃。咁啊，九月廿五至到十月七号呢一段时间啦，凉瓜部落童趣嘉年华欢乐启幕，咁啊喺呢度可以畅玩啊，二十几款舞动力设施啊，尽享亲子欢聚嘅时光啊。同期到访可以嚟到咗开平碉楼嘅文化旅游区呢一度啊，呢一度有鱼灯手作，仲有一啲嘅兔蛋果趣味活动啊。嗱，各种嘅音乐演奏咧，亦都系接连开演噶，大家可以喺呢度逛一下一啲市集啦，咁啊，亦都可以一啲嘅手工雅乐都可以有得玩嘅。而十月一号至到八号呢一段期间啦，吓咁啊，长浪欢乐园同样亦都系参与到双节嘅庆典当中啊，咁啊喺呢度可以解锁轻松有趣嘅短途味道家。嗱，十月一号至到七号啦，打卡古都温泉度假区，嗱日头咧可以喺阳光沙滩水乐园呢一度啊，一齐捉鱼赶鸭啊，体验一下我哋乡村嘅嗰一种嘅快乐啦。咁啊，到咗晚黑嗰阵啦，又可以奔赴一下泼水嘅狂欢夜，咁啊，真系双重嘅体验啊！日夜嘅玩法真系唔重样啊！嗱，点少得有水乡啦？冇错啦，游水乡望山海啊，嚟邂逅。
岭南嘅双重浪漫。12号至7号啦，到访古老水乡嘅旅游区，各种实景表演精彩，分情啊，带你沉浸式咁感受到水乡假期嘅氛围感。嗱，12号至5号嘅话咧，仲可以去到那琴半岛嘅地质海洋公园呢一度啊，伴随住阵阵嘅海浪，真系可以欣赏到沙滩与烟花同在嘅呢一份嘅快乐啊，收获到海边独有嘅假期浪漫。林丹子在景区这一带有着一些的精彩的上演啦、上身啦，咁其实亦都有好多的精彩的演唱噶噃。咁啊，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一下啦，又有哪些的新享受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19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我区先后在陈经纶中学、新会文华小学、江门市广雅中学开展国防教育宣讲活动。其中在新会陈经纶中学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宣讲员熊兴与刚完成军训、开启高中生活的高一学生交流。在新会文华小学，新会东区学校兵教师退役军人廖甘伟以国防在我心中做新时代的小卫士

0: 推出新会登易游办、农房宅基地登记邮政服务，试点落地衙门镇，后续将逐步向其余各镇街推广。届时，群众可按照农房宅基地办证所需材料清单整理齐全，纸质资料自主选择，提交到镇属自然资源所，由中国邮政速递工作人员对接镇属自然资源所揽收资料，统一送至江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新会分中心办理审核。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近日公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近日，南粤善治阳光厨房无糖食外卖夹具区推广共建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发布新型集中式餐饮厨房基本设施与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为省内无糖食外卖商家提供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接入直播的商户将在订餐页面点亮明厨亮灶标识，消费者可在点餐平台实时查看后厨实况。俄罗斯外交部近日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国家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声明指出，俄罗斯坚定奉行既定的外交方针政策，致力于维护国家利益。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奥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哇，吓死人啦！咁多人惊嘅。
4: 我有咩事啊，小云？
3: 哎呀，啱啱睇新闻话咧，有人用手机嘅时候爆炸，你谂下几多人惊啊？我又成日都会好似佢咁样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咁系咪真系好危险噶，吕博士？
4: 咁你真系注意一下啦。实际上边咧，手机爆炸同边充电边玩手机咧就冇关系噶。
3: 啊？
4: 系啊，平时讲嘅手机爆炸咧，其实系电池爆炸。嗱，喺充电嘅时候，同手机提供运行电量嘅咧系充电器，就并唔系充电器同电池充电嘅同时咧。电池俾手机供电，但系我哋仲系唔建议边充电边玩手机，因为咧充电嘅时候电压比较高，手机高负荷使用同埋电池充电咧都会升高手机温度，引发过热保护，造成发生危险嘅概率增加噶。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淑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羽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在治理新会院的时候，官府面临了越来越多的诉讼，其实他不是不愿意去解决民困，而是当时有些新会院民受风气影响，有些民众十分之刁钻，好喜欢将小事化大，喐下就说要诉诸官府，因此类似小事的诉讼案件官府就越积越多了，所以丁职对此也都深恶痛绝，决心选取某一案例施以重惩，以收威慑之效。咁丁职又系点做嘅呢？佢选取其中一个案件，将其犯人不远千里抓捕归案，并且毙于狱中。经此一案，大家都觉得丁职系一位十分之严厉铁面嘅父母官。从此有啲芝麻绿豆嘅诉讼亦都稍作歇息。除此之外，丁职亦都善于理财，而且又节俭有道，在保证公事所开支的同时，亦都尽己所能减免百姓的捐税。以往官府上下往来应酬所费无算，全部都要百姓埋单，百姓亦都叫苦连天。丁职到任之后，就将这些弊端痛加革除。当时的惯例，院衙入面都有一名的甲首， 负责每年

0: 初按人丁向院入面征收平钱，供官府日常开支。其实呢啲叫做平钱，听起身都系啲违法嘅收入。而呢啲嘅夹手亦都成为一种唔系官嘅官。夹手除咗收缴平钱之外，自己又巧立名目，额外征收咗好多嘅费用，以供官衙入面人员嘅支出使用。咁呢啲钱呢就叫做月钱。每年虽单丁小户，所用嘅费用亦都有五六千，令到贫困嘅人呢就要卖儿卖女逃亡他乡。丁直知道咗之后，就废除咗呢啲嘅税项，亦都将雇役嘅实际同埋所需按丁平均摊分，等百姓可以按章缴钱代役，又或者自己去服役之后，就可以喺屋企安心耕种，导致咗呢一个丑陋嘅现象。丁直嘅呢个举措睇似细小，其实老百姓得到嘅实惠就好大好大。当时丁职实行一个政令，老百姓得知之后直呼万岁。唔怪得陈伯沙得知此项善举嘅反响之后，亦都有感而发，作赋落税称颂，称丁职为丁明府。其中两句就是：长官原似丁明府，甲首中年不道雅。讲起丁职呢，亦都是铁面无私，清正廉洁，对自己人亦都是无情可讲的。咁丁职又做咗乜嘢嘅政绩，体现自己嘅铁面无私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道牙嘅冒犯县令丁职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8: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7: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8: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7: 哦，
8: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7: 哦，
8: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7: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8: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
0: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5: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0: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5: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9: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宾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2: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3: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2: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14: 乐在途上。

下午嘅时间嚟到咗4:12，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乐在途上。今日有 Wing Wing 陪伴住大家一起乐在途上。我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好多关于喺我哋江门啊，仲有深会啊等一啲地方嘅好玩好去处啦。冇错啦，景点亦都系不断咁样上新啦。咁啊，各种嘅一啲嘅街区啊，又或者系各种嘅一啲嘅酒店啊，佢哋都推出咗唔同嘅主题啊，都为咗咧就系令到呢个双节大家系更加之快乐。唔单止除咗有呢一啲好睇好玩嘅地方啦，仲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享受啊，亦都系一个好新嘅享受啊！好戏连台星动桥都啊，从墟街到会展中心，从粤剧再到流行嘅演唱会，从朝到晚可以讲得上系唔停过噶。嗱，呢个假期嘅江门啦，系天天有喜啊！我哋一齐嚟睇一睇，享受一下呢一种嘅视觉呈现先啦。第一个要同大家分享嘅就系9月26日晚间啦，一齐可以奔赴去到江门体育中心嘅体育馆呢一度嚟睇一场周慧敏嘅《地老天荒爱》一场嘅巡回演唱会江门站，嚟重温一首佢嘅经典嘅歌曲。林丹子啊，仲有好多好。好听噶一啲嘅演唱会啊，咁啊包括咗啦，10月2日至到3日呢一段时间可以去到广东嘅珠西国际会展中心1号厅呢一度啊，接连解锁就系属于汤宝如生日嘅特别场，咁啊热烈嘅歌声啦，将会系点燃呢一个嘅夜晚啊！假期去到一半嗰阵啦，到10月5日嘅晚间啊，可以嚟到咗启明里嘅广场呢一度，一齐嚟欣赏精品嘅粤剧折子戏专场晚会，一齐品味道地粤韵风华。嚟除咗呢一啲嘅新享受之外啦，亦都有新故事啊！毕竟我哋侨乡非遗换新声嘅故事真系好多噶。嗱，呢一啲故事啦，有啲系写响醒狮嘅鼓入边啦，咁有啲啦就系响火龙嘅流光之中。咁啊，同样亦都有啲系响龙舟嘅掌声之中啊！啊，呢个假期江门嘅非遗讲新故事啊！一齐可以去到學山呢度啊，嚟观赏一下火龙啊，嚟奔赴呢个夜晚嘅盛宴啦。學山龙腾飞为文化月重磅启幕啦，多项嘅百年龙族啦，将会系接力上演。9月24日至26日啊，呢度有桃园钱塘彩龙连续3晚嘅夜游街啊。咁啊，到咗10月2日啦，又有學城镇嘅龙狮巡游沿街而行啊。10月1日至2日啦，每晚嘅7:30，而10月4日至5日每晚嘅8:00啊，都可以嚟到雅瑶镇嘅雅瑶村，以及系黄洞村呢一度，你会感受到香火龙相继巡游嘅呢一种嘅氛围感啊！嗱，与此同时啦，非遗醒狮好戏亦都系精彩上演嘅噃。咁啊，10月1日至5日，衙门镇蔡李佛文化广场呢一度亦都会上演醒狮要。惊梅啊！咁大家都可以去呢一度感受一下呢个侨乡嘅精气神。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7: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1: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

0: 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日开始，新会电台将于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全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6: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7: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8: 嚟，繼續同大家講翻一啲嘅我哋嘅好玩、好去處咁樣一啲嘅好聽嘅盛宴啦。嗱，唔單止啊，頭先介紹嘅呢一啲啊，仲有一啲嘅文博宴學係可以玩出咗新花樣嘅喎。嗱，呢一個雙節嘅假期啦，可以一齊逛一下博物館，欣賞一下藝術展，做一啲嘅手作啊，玩研學，將呢個好重嘅歷史同文藝新意變成咗可以觸摸嘅假期快樂啊！嗱，9月30日啦，台山啊将会重磅咁开启台山侨乡公共艺术周活动啦，将汇聚国内外嘅艺术家，引入央美公共艺术展、星海国乐音乐会。嗱，喺国庆期间啦，仲会有广东音乐、粤语歌会，同步亦都会推出侨文化展、非遗、少儿展演等嘅体验项目。嗱，10月1日至7日嘅话，又可以嚟到咗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呢一度，仲有长堤分馆啊，两个馆都系可以嘅噃，一齐打卡金市博物馆国庆限定系列活动。嗱，有手作体验啦，仲有一啲嘅沉浸式剧本、亲子拼塔啊，轮番上演啦，多样嘅社交活动系覆盖住全年龄段噶。嗱，10月1日至2日呢两日嘅时间啦，都可以嚟到我哋生活区景堂图书馆啦，一齐解锁科技加文化嘅新奇体验啊，感受一下 AI 馆员、古籍修复等一啲嘅特色项目。啊，仲有啊，响书响之间啦，亦都可以邂逅啊科技嘅魅力。10月1日至3日，响生活学宫仲有生活书院参加古风游园活动，嗱，复刻古时文人嘅嗰一种嘅闲情雅致啊嘛。当然啦，在整个假期啊，少不了就可以去到台山的华侨文化博物馆这里啊，打卡台山市博物馆的双节活动。那个博物馆呢，亦都是有些特别的、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啦。那么一起可以闯关啦，游园会啊，那么主题体验精彩不断啊，在这个互动之间呢，感受侨乡历史。嗱，當然啦，假期咁長，點少得一啲嘅賽事啊？咁啊，放假亦都係我哋大朋友小朋友比賽嘅熱血時候啦。咁啊，熱血嘅賽事亦都係燃動住我哋江門噶。係啦，假期期間啦，多重嘅重磅賽事就喺我哋江門呢一度係密集開賽噶，為假期啊注入滿滿嘅生活力啊！我哋一齊可以助可威啊嘛，又可以親身參與啊，肯定有一款適合你嘅。嚟先嚟睇下，10月1日至2日喺生活体育馆嘅副馆呢度，将会打响第9届广东省小篮球联赛江门赛区，尽显少年嘅篮球风采啊！而10月2日喺油湾公园呢度会上演广东省轮滑公开赛啊，感受速度与激情啊！ 而10月3日至到4日可以去到森林体育馆呢一度一齐观战2026粤港澳一双九人排球嘅邀请赛，嚟响。

呢度可以感受啊侨乡排球嗰一种嘅火热氛围啊。十月一号你仲可以去到外海嘅横沥河呢度吓，观看外海嘅龙艇竞赛。嗱，江上嘅龙舟竞渡真系相当之精彩嘅、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小青金的制作工艺，在金果处理方面要清洗去杂，用清水或者淡盐水轻柔冲洗，去除表面的灰尘和浓尘，避免损伤果皮。还有要开盖取肉，在果顶五分一的位置精准开圆形的小口，用特制的工具挖净果肉，保留果囊，以平衡后期的陈化口感，同时确保果体完整。跟住就是填茶的工艺了，用茶叶填充，茶叶分层填入金壳，适度压实至八分满，预留空间避免干燥的时候胀裂。填茶需要均匀紧实，确保每一粒的小青金茶味均匀。最后就是覆盖两支了，将开盖部分复原，初步两支令到果皮微软，方便后续定型。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请问乜嘢系逢溺水六不准？
1: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
1: 耶、yeah! ！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带上最美的音乐，
9: 带上最美的音乐，
8: 寻找最大的快乐，
9: 寻找最大的快乐，
2: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嘅时间嚟到咗4:33啦，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依然有 wing wing 陪伴住大家。嗱，头先啦，同大家分享咗就好多关于喺我哋江门啊，以及啊深会啊一啲嘅好玩好去处啦。咁其实如果你假期又比较充足嘅话啦，咁可以连住放啊，放满呢13日就更加之好啦。如果冇13日嘅话咧，都唔紧要啊。咁好似7-8日咁样，我哋去一个你自己中意嘅地方去踎一下、玩一玩，咁都系一个探世界嘅方式啊。但系接住我嚟啦，有一啲嘅自驾游攻略啊，想同大家出发一下。呢一条嘅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啦，就系、是、沿住四环出发嘅噃。如果讲到四环的话，大家的想法是哪一个地方呢？其实在今年的8月份，交通运输部也是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实施方案，大概是60,000公里的三环、四环。五縱啊，呢三个串连起嚟啦，咁啊就係我哋中国唔同尺度嘅山河。其实佢嘅起点啦，就係嘉峪关啦。咁啊，嘉峪关佢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啦，佢唔係话响戈壁上边一座孤零零嘅关城，而係借助咗山村嘅地势啦，握守住河西走廊嘅呢一度嘅雄关啦。南侧呢就係常年积雪嘅祁连山，咁啊北侧呢就係茫茫的戈壁啦，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就是串连了一片的绿洲的，也都是令到了这个狭窄的河西走廊成为了连接中原和西域的重要通道。

咁头先啦，就系讲咗一条线路啊，呢一条线路就系沿住长城出发啦。咁啊，第二条线路啦，即系怡横啊，讲嘅呢个打横咧，就系黄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啦。黄河嘅全长系5464公里噶，系中国第二长河。咁啊，佢原发就系自于青藏高原啦。咁啊，最初啦就系高原上边嘅一条细路嘅啫。咁啊，后来慢慢啦，汇聚咗好多支流之后一路穿过咗高原啦、峡谷啊、沙漠，仲有平原，最终就系响山东东营呢一度汇入咗渤海嘅。咁其实呢一条线路嘅话啦，就系、是。一个东西走向嘅一个自驾游线路啊，咁啊向青海嘅西宁出发啦。嗱，虽然话西宁并唔系话黄河干流嘅沿岸啦，但系呢一度亦都系进入到青藏高原啊嘛，系接近到黄河上游嘅一个重要嘅门户嘅。嗱，所以话啦吓，响呢一度从西宁出发啊，咁啊翻过咗一个拉脊山啦，好快就可以嚟到咗黄河岸上嘅贵德啦。啊，呢一度嘅黄河。其实同好多人印象之中嗰个滚滚嘅黄河系唔一样噶。嗱，上游佢嘅河水啦，就系行于青藏高原啊嘛。咁啊，到咗贵德一带嘅话，你会发现啊，两岸都系丹霞峡谷噶，仲有一啲嘅农田系交错住啊。嗱，呢个时候咧，河水亦都系会相对嚟讲比较清澈噶。天下黄河贵德清噶，呢一句话就系好明显啊，讲得出系一个辨识度比较强嘅一个黄河景观啦。再者啦，咁啊从贵德啊继续嘅向东啊进入到甘肃呢一带之后啊，咁啊亦都系河流啊切开咗群山嘅，形成咗峡谷。所以话其实呢一带咧亦都有好多好出名嘅景点噶，延续咗呢一个千年嘅景观啊。咁啊再往前睇啦，就系兰州啦。咁啊当时我去兰州嘅时候，都专门睇咗黄河嘅呢一带嘅一啲嘅景观。咁呢个时候咧，其实黄河亦都系河水。

0: 比较黄些少啦，咁啊亦都系比较比较急啲咯吓，咁啊呢个时候亦都系同兰州呢一座城市系融为咗一体啦，系生活嘅一部分咯。而离开咗兰州往北行嘅话，就遇到咗真正嘅沙漠啦。咁啊，宁夏嘅中卫沙坡头，咁啊呢一度嘅话，呢个景观亦都系几奇特噶，既见到沙漠又见到水，真系辨识度极强咯。就讲咗两条线啦，咁第三条线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长江嘅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啦。嗱，长江全长就系6300几公里噶，佢就系发自于青藏高原嘅唐古拉山脉呢一度。咁啊，干流嘅路径系经过咗有11个嘅省区市嘅，最终系注入咗东海。亦都系冰川流水啦，本身就系好细嘅一条河流嘅啫，咁啊到咗峡谷中啊，咁啊呢一度又奔腾而去嘅一个大江啦，咁啊再去到中下游嘅话，又变成咗纵横交错嗰种嘅河网啦，可以讲得上亦都系融入咗一带嘅人民啦。
1: 跟着你，跟着我。

0: 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
4: 叫，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镬、吉寿3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9: 真系，阿 wing
8: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9: 咩礼物啊？
8: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10: 四季流转，
11: 想人间芳华。
12: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0: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的美好。

嗱，头先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咗有三环嘅，咁第一环就系沿住长城出发啦，咁第二环啦就系黄河呢一度噶啦，咁第三环嘅话咧就系长江啦，第四环就系西部嘅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啊。嗱，如果话四环入边啊，边一环最能够欣赏到自然风光，可能好多人咯都会将呢一票投到去。第四个呢、这个时候要讲嘅就係西部嘅雪域天路啦。呢一条线路呢係从四川嘅雅安出发㗎。咁一路啦向西。咁抵达到西藏嘅

日喀则。咁啊，依托住珠三18国岛，穿嚟喺成个雪山群峰，仲有一啲嘅冰川奇观啊、高原啊、湖泊啊等一啲嘅自然风光啊，以及筑路精神同红色记忆啦、藏地文化等一啲嘅人文景观啊。从四川盆地的西缘再到青藏高原的腹地，这条公路其实它是不断翻越一些横断山脉的，也都包括了由雪山、峡谷、草原、森林、冰川等等轮番上演的。可能短短一日时间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海拔甚至是可以上千、上下变化、数千米都可以的。因此它亦都是成为了中国最经典的自驾线路之一的。起点就是从刚才所说的雅安这里出发，一直是沿着珠三18一路向西，向着青藏高原这里出发。其中有一站，第一站亦都是来到了康定。讲起康定的话，大家都会想起康定。这个海拔大概是2600米，亦都是进入到今次的重要一站，亦都是不少自驾者逐渐去适应这个高原环境的一个落脚点。继续往前行的话，就是经过了著名的折多山了。翻过了折多山之后，景观又有变化了，来到了新都桥的河谷还有草原这一带的了。随随铺展开来，远则就是那一种的连绵的雪山，但是近则的话就是那一种很舒服、很悠然、很阔绰的感觉。再慢慢就是抵达去到西藏了。其实这个时候又有不一样的景观了，我觉得人文会更加重要一些。向这一带的话，我会发现到不一样的美，这种美不单纯就是说在景色上面，更加多的就是在人文上面。好啦，咁其实讲咗咁多成四条嘅线路，自己鍾意边一个都唔紧要嘅，最紧要就係有时间出发㗎嘛。咁如果你呢一个双节假期係比较长嘅话，其实不妨考虑呀头先所介绍嘅呢四条嘅自驾公路游。好啦，咁亦都同大家分享嚟到咗下午嘅4:16啦，咁係时候都要同大家讲一声拜拜啦。咁最后亦都送上一首王心凌嘅往幸福出发吧。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收视老方为你导航，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五点钟，一起来看一下我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未见话特别多车，稍微多车少少，我们可以见到在武兴路、人民路这一带，以及还有就是灵东路以及骑虎西路的交汇处这一带稍微多少少，总体来讲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车主在行驶的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9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我区先后在陈经纶中学、新会文华小学、江门市广雅中学开展国防教育宣讲活动。其中，在新会陈经纶中学区

0: 通道材料，在镇上交，邮政揽收，送审证书直接寄到家。这是江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新会分中心创新推出新会登易邮办农房宅基地登记邮政服务，试点落地衙门镇，后续将逐步向其余各镇街推广。届时群众可按照农房宅基地办证所需材料清单整理齐全，纸质资料自主选择，提交到镇属自然资源所，由中国邮政速递工作人员对接镇属自然资源所揽收资料，统一送至江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新会分中心办理审核。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近日公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近日，南粤善智阳光厨房无糖食外卖夹具区推广共建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发布新型集中式餐饮厨房基本设施与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为省内无糖食外卖商家提供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接入直播的商户将在订餐页面点亮名厨亮灶标识，消费者可在点餐平台实时查看后厨实况。俄罗斯外交部近日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国家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声明指出，俄罗斯坚定奉行既定的外交方针政策，致力于维护国家利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下边由泳泳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9月21号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5至33度，吹嘅偏北风2级，相对湿度系60%至90%。预计接住落嚟呢2日嘅时间，雷雨会增多，局部雨势会较大。24号降雨会减弱，晴间多云，局部会有阵雨。展望去到25至27号系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到呢一度。多谢你的收听。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7: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6: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7: 系啊系啊。
6: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7: 系系啊，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6: 点搞啊？
7: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6: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7: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6: 哇！
7: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6: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5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

0: 留得到啊！
1: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一起来看一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看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也是慢慢地多了起身的，比较多车我们集中看到在新会牛雕岗这一带，东门路以及东侯路这一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再者可以看到就是渔阳街以及人民路这一带的车流量也是不少的，顺住过来就是可以看到在振兴二路这一带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多噶，咁希望我哋咁多位经过嘅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2026年8月15号开始，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

0: 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家我哋就嚟倾下呢一部嘅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文共五篇，1242条，分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以及法律责任同埋负责呢五大篇。保护嘅领域更为广泛，同时确立系统治理理念。第六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生态环境保护亦都唔再系单一部门或者群体嘅责任。本法第七条规定，任何单位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嘅义务。第十条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除了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好比如森林湿地、矿产资源的保护防治之外，日常生活经常遇到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防治亦都有提高。例如平时广场舞音量过大可能构成违法。第1190条相关内容提到，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违法者将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未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我们依法参与保护生态环境中，同自然和谐共生，共同推动社会绿色发展。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诶，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6: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5: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嘛？
6: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的充电桩即使是做了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是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的。
7: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9: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10: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你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0: 春上绿芽。
5: 夏听话，
0: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嚟到咗下午嘅六点正啊，一齐嚟睇下我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咧，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啦，车流量亦都系多咗起身噶。我哋可以见到比较多车咯，集中响松门牛雕岗呢一带啊，车流量系唔少噶。咁啊，再者可以见到啦，就系响我哋松门万达广场对出嚟呢一度光州大道中呢一带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噶。咁啊，同样比较多车，我哋都可以见到啦，就系响资政南路呢一带啊，仲有资政中路啊，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噶。同样多车，仲有就是新桥路呢一带啊，咁啊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噶，所以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响行驶嘅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安全距离，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9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我。

先后在陈经纶中学、新会文华小学、江门市广雅中学开展国防教育宣讲活动。其中在新会陈经纶中学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宣讲员熊兴与刚完成军训、开启高中生活的高一学生交流；在新会文华小学，新会东区学校兵教师、退役军人廖甘伟以国防在我心中做新时代的小卫士为主题给孩子。

0: 推出新会登易游办、农房宅基地登记邮政服务，试点落地衙门镇，后续将逐步向其余各镇街推广。届时，群众可按照农房宅基地办证所需材料清单整理齐全纸质资料，自主选择，提交到镇属自然资源所，由中国邮政速递工作人员对接镇属自然资源所揽收资料，统一送至江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新会分中心办理审核。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近日公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近日，南粤善治阳光厨房无糖食外卖夹具区推广共建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发布新型集中式餐饮厨房基本设施与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为省内无糖食外卖商家提供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接入直播的商户将在订餐页面点亮名厨亮灶标识，消费者可在点餐平台实时查看后厨实况。俄罗斯外交部近日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国家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声明指出，俄罗斯坚定奉行既定的外交方针政策，致力于维护国家利益。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3: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现在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怎样推进绿美生会建设噶？
6: 新会正在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3年行动，推进4B和5B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5: 咪住先啊，4B和5B又指啲乜嘢噶？
6: 嗱，4B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5B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5: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6: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5: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5字诀：
8: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7: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8: 封封盖储水容器，
7: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8: 疏疏通沟渠，
7: 冇积水就冇蚊虫。
9: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10: 新会区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床前明月如
14: 光啊，
1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0: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0: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0: 伟照哥哥
2: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0: 欢迎收听学满分，我是伟照哥哥，
1: 我是彤彤姐姐。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们专属的童趣电台时光。转眼之间已经迈入了美好的九月了，
0: 开学到现在都已经过了一小段时间了。如果说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的适应阶段，到现在就是我们真正沉淀蓄力和认真成长的全新起点了噃。
1: 没错，刚刚开学的时候好多同学仔仲带住假期的放松感觉，但是慢慢都要需要调整状态的。到了现在，我们的作息、心态、学习节奏都已经完全步入正轨了。
0: 这个都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间段，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并不要一些的备考压力，亦都可以静下心来，可以打磨下自己先。
1: 在校园入边，我哋慢慢就会发现，成长唔系一瞬间嘅大变化，而系收埋喺每一日嘅小细节入边，系每一次认真听课，每一次独立思考，每一次嘅工整书写，
0: 亦都要学识更加自律、更加专注，学识管理自己嘅时间噶，唔好拖拖拉拉，唔好马马虎虎，将简单嘅事情咧要坚持佢做好，咁已经系一个好叻嘅进步噶啦。
1: 而嚟到依家九月份，亦都系一个学识沉淀嘅月份。我哋可以回头望一望，开学以嚟嘅呢段时间，自己收获咗啲咩嘢，又有边啲地方系可以做得更加之好。
0: 有啲同学仔就改咗一啲嘅小毛病，有啲嘅同学仔变得更加主动积极，而有啲同学仔咧又认识到新嘅朋友。嗱，呢每一小点嘅变化，其实都系成长最闪亮嘅印记嚟噶噃。
1: 新学期的旅途拼的从来不是一时之间的热情，而是长久的坚持，稳稳地走好每一步，比偶尔之间的突击努力更加之重要。
0: 在这一段安静蓄力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吸收新知识，积累新本领，令到自己一点变得更自律、更优秀、更叻仔叻女。
1: 成长从来不是急于求成，慢慢积累，静静沉淀，时间一定会回馈俾啲努力嘅人。
0: 彤彤姐姐讲得啱啊，只要你肯努力，就会有回馈俾到你噶啦。而努力，我哋都要一个健康嘅身体基础上，先至可以系更加努力、更加出色噶嘛。嗱，讲到身体健康，其实近段时间大家都要注意登革热同埋肌孔肯亚热啦。呢两种病毒，我哋要点样预防呢？一齐嚟听下奕辉姐姐点样教我哋啦。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学满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奕辉姐姐。今天呀，我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小朋友又痒又烦的话题，被蚊子咬。虽然夏天慢慢过去了，但是啊，现在的天气还热热的，蚊子依然很活跃。小朋友爱出汗，特别招蚊子，被蚊子咬一口，又红又肿，还特别痒，真是难受。别担心，今天这期节目我就来教大家几招防蚊咬的小方法，帮大家把蚊子都赶跑。首先，第一招就是少让蚊子找到你。蚊子们最爱在清晨和黄昏时期出动，所以啊，这个时间段我们尽量少去草丛边、小树林、水池边这些地方玩。出门可以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因为啊，蚊子不喜欢浅的颜色，就不容易发现我们。晚上睡觉呢，也要挂好蚊帐，家里的纱窗也要关紧。第二招，可以请爸爸妈妈帮我们准备一些儿童专用的驱蚊液。小朋友用的驱蚊液要选浓度低一点的，喷的时候要记住不要对着脸，可以先喷在衣服上面，或者喷在爸爸妈妈手上，再帮我们涂到身上。一定要记住涂的时候要避开眼睛、嘴巴和小伤口哦。三岁以下的小宝宝尽量不用驱蚊液，防蚊呢主要靠蚊帐和长袖长裤这些物理措施。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

0: 一下，网上热卖的驱蚊手环和驱蚊贴作用很小，不能当做主要防护。第三招呢，就是和爸爸妈妈一起清理家里的积水。蚊子的宝宝都生活在水里，所以花盆托盘、空瓶罐、空调接水盘里的一点点积水就都能够长出小蚊子。所以啊，我们要经常翻盆倒罐，把积水给倒掉，把暂时不用的瓶瓶罐罐都倒扣放好。种花的水呢，要每周换一次，没有积水就没有小蚊子。如果啊，万一还是被蚊子咬了，一定记住四个字：洗、敷、别抓。可以先用肥皂水把被叮咬的地方洗一洗，再用凉毛巾敷一敷，这样啊，红肿和痒感就会减轻。如果实在是痒得难受，可以让爸爸妈妈帮忙涂一点炉甘石洗剂，不过一定要记住要在没有抓破皮肤的时候涂。所以啊，我们还要记住，蚊子包千万不能够用手抓，越抓越痒，抓破了还容易发炎呢。如果被咬之后，被咬的地方又红又肿，还发烧了，那么小朋友们一定要马上告诉爸爸妈妈，及时的去医院看医生。好了，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学会这些防蚊小妙招，不被蚊子咬，也不怕蚊子咬。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1: 冇错啦，预防被蚊虫咬呢一、这个就系杜绝机孔口压热同埋灯隔热最好嘅办法。而点样唔俾佢哋咬呢？亦菲姐姐就教咗俾大家啦，希望大家真系可以记住，然之后即刻可以活学活用啦。而另外，我哋嘅日常入边都要注意翻盆倒灌清积水，因为啲蚊子细细只嘅时候，佢一定喺啲水当中咧去成长，佢先至可以变成一只蚊嘅。所以我哋喺日常嘅生活当中见到有积水，一定要倒咗佢，咁啲蚊就冇地方滋生噶啦嘛。跟住落嚟又嚟到我哋好多小朋友好期待一个环节，因为你哋嘅才艺随时就喺呢个环节当中呈现出嚟，俾你嘅老师、俾你嘅同学、俾你嘅爸爸妈妈同埋你班朋友仔一起见识下你嘅才艺嘅力量。而今日就有何周康小朋友上到嚟我哋嘅节目，佢同大家讲个故事，而呢个故事咧好有寓意，个名就叫做《爱吹牛的小公鸡》。究竟这个故事会教识我们怎样的人生道理呢？一起来听下何周康同学的演绎啦。
2: 我懂唱歌，我懂弹琴，我懂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的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来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3: 大家好，我叫何周康，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爱吹牛的小公鸡。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只叫亮亮的小公鸡，它的羽毛很漂亮，但更出名的是它爱吹牛的毛病。每天清晨，亮亮都会站在村口的大石头上，给小动物们讲它神奇的冒险。昨天我去了彩虹山，精灵请我吃星星做的点心，晚上我飞上了月亮，和嫦娥跳舞，还抱了玉兔。一开始大家都听得入迷，但故事越来越离谱了。今天跟龙跳舞，明天去海底神殿，虽然大家还在听，但大家都不当真了。森林里智慧的猫头鹰听见了，他说，亮亮啊，你的故事很精彩，但真正的价值是用真实的行动来证明自己，而不是靠夸赞的话来吸引别人。亮亮听了羞愧地低下了头，他才明白他一直用吹牛来掩盖心里的不自信。从那天起，亮亮变了，不再每天给小动物们讲他神奇的冒险，实在实实在在地帮助别人，帮鸡妈妈找虫子，给老猫看门，给受伤的小鸟送水。日子久了，虽然亮亮没有再讲故事，却迎来了大家真心的喜欢。亮亮终于明白，做真实的自己， 比故事里的英雄更快乐。

0: 更闪耀。谢谢大家。
1: 这个故事教识我们的就是做人做事一定要诚实，因为不诚实好事就会远离你的了。好多谢何周康同学用他的故事演绎教识我们这个人生的哲理，我们一定要袋落袋啦。床前明月如
2: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2: 疑是地上霜啊。
1: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2: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2: 彤彤姐姐
1: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 时间又是好快咁过咗啦，又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啦。
2: 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珍惜你一段黄金时间，稳住节奏，踏实前行，在这个成长的月份里面一起慢慢发光。
1: 希望我们可以保持住这份的热爱，保持住这份的专注，在新学期稳步进步，遇见更好的自己。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

0: 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系我嘅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6: 冷冰冰，
4: 吓，
6: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6: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6: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6: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7: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9: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8: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9: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全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8: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8: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7: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8: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7: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8: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

0: 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1: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0: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2: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4: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6: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
8: 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

0: 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6: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5: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6: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5: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

0: 1.1% 和 3.8%， 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 16.3%、 6.1% 和 6.0%。 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快于商品零售额 3.9 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4 万亿元，增长 2.3%， 增速比城镇快 1.3 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4: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3: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4: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 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2: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5: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5: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4: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法远离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在治理新会院的时候官府面临了越来越多的诉讼其实他不是不愿意去解决民困而是当时有些新会院民受风气影响有些民众十分之刁钻好喜欢将小事化大一下就说要诉诸官府因此类似小事的诉讼案件官府就越积越多了所以丁职对此也都深恶痛绝决心选取某一案例施以重惩以收威慑之效咁丁职又系点做嘅呢佢选取其中一个案件将其犯人不远千里抓捕归案并且毙于狱中经此一案大家都觉得丁职系一位十分之严厉铁面嘅父母官从此有啲芝麻绿豆嘅诉讼亦都稍作歇息除此之外丁职亦都善于理财而且又节俭有道在保证公事所开支的同时亦都尽己所能减免百姓的捐税以往官府上下往来应酬所费无算全部都要百姓埋单百姓亦都叫苦连天丁职到任之后就将这些弊端痛加革除当时的惯例县衙入面都有一名嘅甲首负责每年年初按人丁向县入面征收平钱供官府日常开支其实呢啲叫做平钱听起身都系啲违法嘅收入而呢啲嘅甲首亦都成为一种唔系官嘅官甲首除咗收缴平钱之外自己又巧立名目额外征收了好多的费用以供官衙入面人员的支出使用这些钱就叫做月钱每年虽单丁小户所用的费用也都有五六千令到贫困的人呢

0: 少，其实老百姓得到嘅实惠就好大好大。当时丁即实行一个政令，老百姓得知之后直呼万岁。唔怪得陈伯沙得知此项善举嘅反响之后，亦都有感而发，作赋落税称颂，称丁即为丁明府。其中两句就是：长官原始丁明府，甲首中年不道雅。讲起丁即呢，亦都是铁面无私，清正烈洁，对自己人亦都是无情可讲的。咁丁即又做咗乜嘢嘅政绩，体现自己嘅铁面无私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道牙嘅冒犯县令丁即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亩树，咁绿化之后对八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0: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7: 嗯，点解咁讲嘅？
0: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珍珠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7: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哪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0: 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7: 咁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咯。
0: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灌，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2: 各位市民，因对三江镇县道 X533 关东线同乐坑镇县道 X531 台天线破损路面实施换板维修工程，需占道施工。9月21日到10月20日，三江镇 X533 关东线观田至杨尾路段采取分段分边封闭单车道施工，保留一车道交替通行。10月16日至11月30日，乐坑镇 X531 台天线牛湾六堡至芦涌路段六堡双向四车道路段第一阶段封闭台山往江门方向右侧两车道，沿江门往台山方向两车道调整为双向通行。第二阶段封闭江门往台山方向右侧两车道，沿台山往江门方向两车道调整为双向通行。其他路段分段分边封闭单车道施工，保留一车道交替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匝道绕行，因工程施工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13: 天上的流云，
14: 墙角的阳光，

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0: 新门983，爱上夏日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诗前的绿色封面》，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欣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
5: Hello everyone！
4: 哇，包兄去边度翻嚟啊？咁风骚嘅？
6: 唔使讲，梗系同阿 wing 约会翻嚟咧。你睇下佢个样，缺欠就地啦。
5: 诶，我唔单止系自己甜，我带埋甜甜蜜蜜俾你哋噶。
6: 嗱，乜嚟噶？
4: 糖不甩。喂，包兄，你去思前翻嚟啊？
5: 系啊，阿 wing 话要试下部新车啊嘛，我咪车住佢兜咗一大圈咯。啊，喂！你哋知唔知我发现咗一样嘢啊？
4: 唔使估，肯定系兜完风俾啲油费咧痛亲系嘛？
5: 哎呀，全哥，你格局太细啦，我会争嗰些少油钱咩？我哋今铺去咗思前镇，发现而家思前大变样啊！以前高速口嗰度黄土遍地，杂草丛生，而家绿树繁花连片，干净精致。好似咧成幅绿色封面咁啊！
6: 潘帅礼，
4: 喂，包兄，你冇喺度吹水喎、啊？乡镇路口有得几靓啊！我煮个菜啊，摆个盘都精致过佢啊！
6: 佢又未必话，前哥，自从八千万工程实施以嚟，各个乡镇嘅案值同实力都代代升级啊！
5: 嗱，你哋唔信嘅话咧，我俾个视频你哋睇下，我 wing 拍嘅嗱。
4: 哇哇！人面树整齐排列，炮仗花爬满围栏、啊，
6: 花繁叶绿，上翘溜，晴爽又市服。
4: 以前高速公路口杂草啊高过人，杂物啊乱堆乱放，依家满眼绿意，睇落又真系几养眼下、啊。
7: 咦喂喂喂，咁人齐，喂睇紧咩新闻啊？大家
4: 哦，二叔公，
7: 大家好，
6: 二叔公啊，阿宝兄啊，好现事前访你，话宁子嘅高速路口好靓啊！
4: 我哋响度睇紧佢拍嘅视频，睇下佢有冇响度吹水。
5: 二叔公啊，请你食个糖不甩嚟睇下，真系冇吹水嘅。
7: 宝兄，我梗系知你冇吹水噶啦。
4: 喂，二叔公，你又知？
8: 哎，我睇新闻话，唔止系高速路口，连中心大道、迎宾路、国道 G24 呢啲重要嘅路线都升级咗，变成咗整洁有序、绿意盎然嘅生态走廊。啊，新增绿化超过2.5万平方米咧。
4: 2.5万平方米，即系几大啊？
5: 系。全哥，即系你平时睇世界杯嗰时咧，差唔多三个标准足球场咁大。嗱，呢个绿化规模够震撼啦啩？
4: 啊，听落的确系几用心吓、啊，但系话佢系封面美景，会唔会夸张咗啲咧？
5: 耳听为虚，眼见啊为实。嗱，听日我放假，不如咁咧，我开车带大家实地打卡。
7: 嗯，正合我意啊！正好啊，睇下呢一个系短期嘅面子工程啊，定系长久嘅民生实事啊？
6: 我保命啊！我要寻暂式打卡晒微景，
4: 都好、啊，可以试下

0: 包兴你部新车嘅推背感啊！企响呢度咧，我觉得感触应该系最深嘅。以前呢度啊系烂泥荒地嚟嘅啫，嗰啲垃圾啊周围都系啊，冇谂到依家变成咗公园仔吓、啊。仲有啊，对面嘅绿化带以前系违建嘅嗰啲棚屋嚟噶。
1: 诶，前哥，你有渠清楚嘅？
0: 哎呀，我以前嚟过呢一度送货噶嘛。
2: 嗱，听新闻讲咧，全镇呢啲利用路边闲置边角打造嘅公园仔有成五个咁多，脏乱嘅卫生死角，而家就变成咗口袋美景。嗱，呢啲咪就系百之万工程嘅实干成效咯。
3: 嗯，睇落去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真系好舒服嘅。
1: 我后先后嘅产品请起啊，佢话烟水楼变死鬼上绿，爆爆油景，大家每日都想以气热忙放出嚟散下爆，得唔得几适宜啦？
3: 啊，你哋咧有冇留意到啊？佢哋嗰啲绿化品种都系精心挑选噶，专门拣嗰啲耐阴耐旱、好养护嘅花木，又好养又襟睇。
0: 我以前一直以为咧，绿化改造咪就系随便种啲花草啊！依家先至知道，原来背后有咁多心思嘅、哦，日复一日打理维护，肯定唔容易噶啦。
2: 呢啲真真正正嘅民生工程啊，唔系做表面功夫，唔单止系因地制宜选啱绿植，仲有专人常态化修剪养护。假以时日，成片居位都会变成清凉舒适嘅绿色长廊，啊，咁就可以持续造福街坊百姓咯。
3: 我觉得国道 G240 示范段啊，好用心嘅。听讲种咗371棵嘅景观树木，铺设咗4500平方米嘅草坪，真系一路都系美景。开车行喺呢上边啊，真系心旷神怡啊！
0: 我今日咧总算系彻底改观咗，原嚟乡镇风貌都可以做到咁精致细腻嘅，每一处美景咧都藏住真功夫啊！
2: 高速路口是城镇门面，中心大道是城市脊梁，国道是形象窗口，多点化力串珠成链，靠着精细化的绣花功夫和常态化的维护，全方位提升城镇颜值，不搞大拆大建，深耕细微民生，确实值得点赞啊！
1: 唔怪得百姓你话佢先开市前赞嘅绿色粉面啦。
2: 嗯，从走得通到走得尾，从脏乱荒芜到绿意满城，呢一张亮眼嘅绿色封面，正正就系百之万工程赋能城乡、惠及民生嘅生动答卷啊！
0: 美景唔呃人，我心服口服。不过睇完美景咧，下面必须安排地道嘅美食，思前糖不甩、温蛋，仲有思前夜鱼，我哋嚟啦！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思前的绿色封面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叔叔早晨啊。
1: 早晨啊。
2: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识。
0: 叔叔早晨啊。
1: 早晨啊。
2: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识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7: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0: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9: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1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4: 天地物星，沟通物心。民星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15: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4: 民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饭即合。

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耶、yeah! ！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
7: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7: 每日3分钟排擦滋生地，
3: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天上的流云，
9: 墙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夏日茶。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善哉。
3: 上回讲到光亮呢回啊，老本薛清光对济公啊，真系恨之入骨啦。佢就同嗰个铁牛中印长老商量，要同济公势不两立，有你冇我。第日一早就揾济公入嚟方丈室啦。嗰个广亮啊破口大骂：你个癫和尚，你诈癫扮傻，全心靠海，呢间寺院焉能容得你咁嘅败类啊！你即刻离开此地，从此除名。今后就不准你再踏入灵隐寺半步。好啊好啊，同道则留，不同道就分手，何必强求啊。走走走，无拘无束去云游。济公呢企起身啱啱想走，陈亮同雷鸣两个赶到嚟啦。师傅，我哋两个出外保镖，今日先返到嚟知道灵隐寺办善会。我哋两个嚟迟咗。师傅，我哋依家每人捐助500两银做香油钱。收返佢啦。人家唔要我赶我走啊。
4: 乜话混账，你个斗胆咁对我师傅无礼。
3: 黎明使乜咁劳气喎，佢唔赶我都走啊。
4: 正喺嗰阵，铁面天王郑雄、赵文慧、苏北山仲有林安成两个大财主一起嚟到啦。原来佢哋几个呢昨日嚟赴会，食咗一餐丰盛嘅海味，每个随从呢又攞咗5吊钱赏银，夹埋呢每个人都用咗灵隐寺20-30两银㗎嘛，先至每人俾返24文钱香油钱喎。几个人就心中不安，今日每人又攞咗2000两银嚟要送俾济公捐助香火。故事一见济公就话：师傅，我哋几个人带咗1万两银嚟资助香火。嗰个众印长老同广亮一听，1万两银，哎呀，真係口水都流埋。济公就笑口噬噬：免啦免啦，佢两个啱啱讲啊，要赶我且啊，要除名啊，不准踏入灵隐寺喎。郑雄一听，乜话要师傅离开？哎，真係岂有此理，你两个和尚有眼无珠，活佛你都唔留。师傅走，我有间三教寺，地方宽敞又十分幽静，我就送俾师傅啦。好啊好啊。济公就带住几个下山啦噃。嗰个广亮同埋中印长老眼金金一歪住头大起，哎呀，早知道系咁就咪赶个癫和尚扯咯，眼睇住到手1万两银，白白又飞走咗。咪啦咪啦，以后仲有人攞银两嚟㗎。广亮就即刻吩咐看门嘅和尚，不准话祭癫和尚已经走咗啦。凡係有人嚟搵祭癫嘅，即刻请佢入嚟好好接待。第二日一早果然又有两个人嚟搵祭公。呢两个人衣着十分华丽。一个就着一身白色嘅绸缎，一个着一身宝蓝色嘅衣服。一到山门就问：祭癫和尚喺度嘛？守门嘅和尚就按照监寺僧广亮嘅吩咐：喺度喺度，你两位坐一坐先。飞快就掟入嚟报俾广亮听。广亮一听，贵客临门，即刻就出嚟迎接。
3: 见到呢两人嗰身打扮呢，就心中十分欢喜。嘿，财神爷又到啦。广亮对两个客人十分客气，打工作揖。两位施主是找济公是吧？啊，佢啱啱有事出去一阵，请两位施主入里面饮杯茶先呢。入到客厅坐落啦，广亮就请教两位姓名。一个姓王，一个姓李，是做生意的，因为久仰济公大名，特意在几百里外来到拜访济公的。广亮听到咁讲，心中就更加欢喜啦。哦，呢两个做生意嘅，梗系会捐咗大笔香油钱就顶啦。氹住佢两个话济公喺度，等佢出咗银两，补翻个5000两数都好啊嘛。故此呢，就广亮接待客人就十分殷勤，仲带两位施主入方丈室去拜见中印长老。中印呢系个势利小人嚟嘅。见呢两位衣着咁豪华，举止大方，嘿，一定系大把银两嘅。嗰个中印用切酒席嚟到招呼呢两位，佢仲叫埋自己嘅侄郑虎嚟到做陪客。喺席间呢，嗰个中印呢就冒充系济公师傅啊，佢。

讲，小桃道济呢有啲疯疯癫癫嘅，出去咁耐都未返嚟，唉，今晚呢就屈嫁两位暂时喺度住一晚先呢。跟住呢嗰、那个中印呢就攞起元空长老遗留落嚟嗰串念珠嚟到演下嘢啦嘛。佢个侄郑虎呢就更加放肆啦。呢、這个郑虎本来就系个无恶不作，到处敲诈勒索、贪财好色之徒嚟嘅，因为俾人告发就无处藏身，所以跟埋嗰阿叔郑铁牛匿喺灵隐寺。个郑虎饮咗几杯酒就原形不露啦，系住指手画脚，跟住讲话自己阿叔啊点样有道行，个祭奠不过依靠我阿叔做招牌，出去招摇撞骗嘅啫。咧祭奠就全靠我帮佢添嘅，几次难关都我帮佢先渡得过。嗰个郑虎真系讲到口水花喷喷，饮酒一直饮到好夜，然后各自回房瞓觉。点知第日一早，成间灵隐寺闹到天翻地覆。原来啊，嗰个郑虎昨晚俾人杀咗。长老嗰串宝贝念珠都亦唔见埋，嗰两位施主呢无影无踪，唔知去咗边，只喺墙上留下一首诗：千里到灵隐，要把祭癫寻。郑虎命该绝，全珠值几文。走了癫和尚，怨气未曾生。若问杀人者，逍遥自在人。原来呢两位施主唔系好人嚟嘅，系光阳大道嚟嘅。一个叫做逍遥居士王栋，一个叫做自在散仙李良，两个都系乾坤道鼠华云龙嘅死党嚟嘅。只因为济公捉咗华云龙，故此两个要嚟报仇。点知个郑虎呢就认做济公嘅好朋友，又话时时帮济公守到过难关。而家个两个强盗搵唔到济公杀，一套戏，嘿呀，济公嘅朋友都好啦，杀佢出口气。所以呢就杀咗个郑虎。呢回真係慕名警被慕名害，贪财就反因贪财亡。啊，话众印长老就人财两空，同广亮两个就更加嬲死济公，想向衙门告状，话济公个朋友嚟杀人抢嘢。只一諗落，墙上都写住一首诗，分明系济公个仇人嚟搵济公报仇啊！边个叫你要招呼呢两个人入嚟住噃？冇办法啦，只好就将个郑虎收敛埋葬，去县官署报案嚟啦。咁又讲翻个济公同埋郑洪、陈亮、雷鸣几个离开咗灵隐寺，一齐就喺郑洪屋企住，饮酒畅谈住咗两日，然后至师徒分手。济公呢就住喺郑洪嗰间三教寺嗰度。一住就住咗成半个月。有一日南平山净慈寺呢就派人嚟请济公。咦，点解净慈寺会派人嚟请济公去嘅呢？原来呢间净慈寺呢亦系十分有名嘅寺院嚟嘅。世人将净慈寺同埋灵隐寺两间并列嘅，称为南北二寺。净慈寺嘅方丈呢叫做青山长老，亦系一位得道高僧嚟嘅。佢同埋灵隐寺嘅元空长老交情好深嘅。往日呢元空长老就曾经对佢讲过济公，话呢个癫和尚啊，虽然疯疯癫癫，即正如俗话讲，大智若愚，大言如痴。大才似风，大德像狂，祭癫貌似疯癫，实在是世外神仙嚟嘅。凡夫俗子冇办法明白嘅啫。依家青山长老知道
元凶已经去世。

灵隐寺将济公赶出山门，青山长老就急起上嚟，即刻派个监寺僧德辉和尚去请济公上净慈寺。济公亦冇乜多讲，好啊好啊，呢次有劳师兄嚟相请，我跟你去。两个就直上南屏山，南屏山风景十分优雅，青松翠柏，古树参天。济公一路赞不绝口，那座净慈寺呢就起得气势非凡，庙宇宽敞，香火亦都好盛啊！这就系有一样嘢噃，寺中冇水啊，要落山担水上嚟饮用。每日啊，百几个小和尚由朝到晚担水上山，苦不堪言。济公一上山见到咁就问：点解寺中冇井嘅咩？嗰个德辉和尚就讲：有，不过已经干枯咗二十几年，滴水都冇咧。咁啊，咁你带我去睇睇咧。德辉和尚就带济公去到大雄宝殿后面，果然见到有个井。济公一望，哇，井底泥沙都干蒸蒸嘅。济公就话啦：咁辛苦由山下担水上嚟，咁啊点得噶？唉，不如我请九江八河主、五湖四海神嚟帮下忙啦。孤井出金泉，净慈要转运咯。德辉和尚十分欢喜，你如果能够做呢件好事啊，成间寺院都感激你啊。济公就行埋嗰口醒心井度，一跪就跪低，贫僧祈求众仙翁，孤井从今泉水涌，免却僧人劳碌苦，阿弥巴弥哄。讲完咧，企翻起身，啊！佢到头一钟跳落井度，成班和尚就嗌上：哎呀，不得了啊！我和尚跳井啊！大家涌上前一睇，啊！干枯咗二十几年嘅井，满满系清澈嘅井水。嗰个济公呢，两只脚勾住井边，倒挂金钩，咕咕声饮咗几啖水，一跳跳翻上嚟。唉，好甜嘅井水啊！呢一下就解救咗全寺嘅和尚，唔使日日落山担水，大家对呢个祭奠和尚就另眼相看。第二日，监寺僧德辉和尚呢就带济公去拜见青山长老。青山长老见济公一入寺就做咗件好事，自井出水，心中就十分感激，亦都知道济公神通广大，故此十分敬重济公，特意整咗席上等斋菜，准备咗几壶好酒嚟接待济公。啊，知呢个癫和尚呢嚟咗净慈寺冇几日啫，依然系成日落山疯疯癫癫，揸把葵扇泼下泼下，周树咁逛，到处去制约扶危，劝化众生。青山长老就心中有数，亦冇乜理佢嘛。光阴似箭，眨下眼过咗半年啦。有一日，青山长老正喺方丈室闭目静修，忽然间看门嘅和尚上嚟报：长老不得了啊，那个癫和尚发癫啊，门外有个女香客嚟啊，那个癫和尚动手推人啊，唔准佢入寺烧香哦。长老一听，哎呀，男女授受不亲，出家之人动手推女人得了嘅？青山长老就连忙赶到门外，只见个济公笑口噬噬，伸开两只手拦截住一个女子。那个年青女子生得十分美貌，披一件红色的衣服，蓝色的长裙，头上用插着一朵红色的大红花，手上揸着一把遮。那个女子呢一定要入庙
制

0: 公就点都唔俾佢入，赖赖扯扯喺度。哈，一个癫和尚同一个大姑娘喺正寺院门口要玩麻英捉鸡仔喎。青山长老见到咁就大声喝：道济，你休得无礼！济公一听，心中叫苦：哎呀，你呢个老和尚啊，你迟不嚟，早不嚟，你嚟管咁多事做乜？原来啊，呢个女子不是凡人，是火神祝融嚟噶。个火神祝融呢，在南屏山下亦有座庙，点知见到净慈寺呢香火旺盛，故此心存妒忌，变成一个少女，以进香为名，想引火烧咗净慈寺。点知就被济公识穿咗，咁啊梗系唔俾佢入去啦。啊，偏偏长老肉眼凡胎啊，睇唔出，反而责怪济公。济公甚至天意难违，佢一边拦住个女子，一边就问：师傅啊，师傅，我问你啊，你话有字好啊，还是冇字好啊？个青山长老呢，年纪老迈，耳仔有啲聋聋地。寺院个寺，佢听成为有事冇事嘅事吧。长老啊，双掌合十，哎呀，罪过罪过，道济，我早就吩咐你不可惹是生非，出家人四大皆空，以正为本，梗系冇事好啦，冇事好过有事。济公就咔咔笑：好好，遵从长老吩咐，唉，冇字好。济公就唔理个女子，铁塔铁塔铁塔就行咗落山。长老啊，将个女子迎接入大殿烧香。唉，行咗两步，脚就唔见到人影。忽然间，大雄宝殿烈火红红，长老就快啲带领众人救火。哎呀，成间庙得一个井，咁点救啊？大火足足烧咗一晚，到第日成间净慈寺变成一片瓦渣，唉，惨咯！嗰班和尚啊，个个踎好似放声痛哭。个济公呢，拨啊拨啊，把大葵扇翻嚟啦，哎呀哎呀！昨晚烈火百丈高，果然今日咧无字好。众人一听，个个都火滚。哎呀，你个癫和尚嚟嘛，烧咗间寺院，我哋以后住都冇得住流离失所啦。你仲喺住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4: 叔叔早上好。
3: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5: 剩下的打包吧，
3: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1: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2: 三宝
1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2: 真系，阿 wing
1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2: 咩礼物啊？
11: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2: 阿 wing
11: 包包，
12: 阿 wing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4: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日开始，新会电台将于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列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2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2: 983
21: 新会电台，
2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稀罕着似。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
3: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3: FM 98.3新媒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4: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9月14日，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陈经纶中学举行。仪式现场宣读了我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名单，全体入伍新兵整齐列队，高举右拳，庄严宣誓。欢送仪式结束后，新兵起运工作随即展开。9月16日，新兵们告别家乡，奔赴军营。据了解，为确保新兵顺利抵达部队区，人武部提前与铁路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制定运输计划及应急预案，让新兵安心启程，家属放心托付。近日，2026年新会区金秋招聘月系列活动暨园区重点企业专场公益招聘会在名人广场举行，共吸引208家区内重点企业参会，招聘会提供858个职位、3206个就业岗位，满足应届毕业生、技术工人、有经验求职者等不同群体的求职需求。求职者穿梭于各企业展位前咨询岗位、投递简历，参会企业纷纷表示，本次专场招聘会精准对接企业专业人才需求，收获颇丰。9月12日晚，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进社区系列活动走进惠城仁寿路步行街，当晚的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节目一个接一个，街坊们看得过瘾，听得明白。舞台下便民惠民文明集市同步开档，现场设置多个惠民服务摊位，涵盖网络安全宣传、民生政策科普、日常便民咨询、公益暖心服务等多元内容。据了解，本次系列惠民活动将持续走进基层社区，传递文明新风，送上便民服务。农历7月29日晚，双水镇岭头村蕉树龙穿街过巷，队伍慢慢前行，摇头摆尾穿街过巷，游客追着队伍一路小跑，村民牵着孩子边走边笑。双水蕉树龙起源于清代，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2007年被列入江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蕉树龙舞这份扎根土地的非遗，历经百年打磨，成就了独属于当地的特色民俗。近日，七至新传立教兴学思前镇商会2026年尊师重教活动在新会一中附属凤山湖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思前镇商会向优秀教师送上关怀和祝福。本次活动既是思前镇商会教师节系列活动之一，也是新会一中附属凤山湖中学建校70周年系列活动。思前镇商会以暖心关怀汇聚支持教育发展的社会力量，将进一步激发教师队伍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助力本地教育教学水平持续提升。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0: 系电池爆炸。在充电的时候，同手机提供运行电量的是充电器，就并不是充电器同电池充电的同时，电池给手机供电。但是我们还是不建议边充电边玩手机，因为充电的时候电压比较高，手机高负荷使用和电池充电都会升高手机温度，引发过热保护，造成发生危险的概率增加的。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据明代李宗旨在《药性论》当中记载陈皮的功效：产广中者凉，陈久者凉，去蒂及莫用，开胃健脾，消痰理气，止咳定呕，消食开郁。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大麦茶，材料用到陈皮三克，大麦茶适量，用开水冲泡代茶饮用。陈皮大麦茶的作用消滞解腻，大麦茶就是将大麦炒制之后再经过煮滚而成。饮过大麦茶的朋友都知道，这一道茶饮麦香味十足，口感非常顺口，口味辨别度好高，不少的餐厅乜都流行用大麦茶作代茶饮用。大麦茶亦都是性味甘温的茶，饮大麦茶可以开胃、助消化、去油腻，有防治三高功效。陈皮能够开胃、化痰行气，特别是我们吃火锅嗰阵，饮翻杯陈皮大麦茶咧，系非常解腻噶。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伤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8: 嗯。
6: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你快啲讲我听咯！
7: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6: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7: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6: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7: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1: 天上的流云，
12: 墙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夏日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唱片街，等等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乔。今天唱片街会跟大家介绍这张专辑，可以说是被严重低估的港乐宝藏专辑，在2006年发行来自歌手黎明的专辑。这张专辑就是黎明离开旧有的唱片体系，自立音乐品牌 A-Music 之后推出的首张粤语迷你专辑，也是他从天王歌手正式转型到监制、导演、唱片老板身份之后交出的第一份音乐答卷。这张专辑就是 Leon 黎明的 Looking。 很多歌迷提起黎明，第一时间都会想起什么呢？今夜你会不会来，眼睛想旅行，下日倾情。但是熟悉他中后期作品的资深乐迷会知道，2006年的 Looking 是黎明音乐生涯入边一张很温柔、很成熟、很有匠人质感的作品。今日会在节目时间同大家来拆解这张专辑当中的细节，去帮大家去读懂一下中年黎明的温柔和通透。时间回到2006年，当时中国香港乐坛是处于新旧交替的阶段，流量的偶像崛起，快节奏的流水线的情歌就可以说是非常之泛滥了。传统实力派的歌手都面临这个转型的瓶颈，而黎明来到这个时刻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他就不再追求主打的大金曲，又不去堆砌一些华丽的编曲，又不再迎合市场热门的曲风，他反而沉淀了下来，成立自家的音乐品牌，全权去主导音乐的制作、选曲、编曲和风格的定位，按照自己的审美去做音乐。咁呢一张06年嘅 Looking 咧，就系呢一个转型节点嘅标志性作品啦。专辑咧就唔系一张普通嘅录音大碟，佢系自编自导自演啊，香港首部嘅原创音乐电影《原腰之音》嘅原声概念 EP 嚟嘅。整个创作周期他就亲力亲为，电影远赴美国 New York 去实地取景，集结了有卫兰等等一些新人，当时可以说这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曲贴合电影的一个脉络，是每一首歌都对应一个故事、一个情绪。你可以这样理解啊， Looking 它就不是单纯的歌曲合集，而是一张有剧情、有画面、有完整情绪逻辑的概念专辑。其实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个专辑的过程当中播紧的这首歌呢，都是这张专辑里面的作品来的。只不过是钢琴曲，而这首歌叫做《无事常相见》。那我们听着这些舒缓的钢琴曲，我们就慢慢进入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了，《无事常相见》。

无事常相见啊，唔系呢一张专辑嘅呢一首同名嘅核心主题曲啦。其实从佢嘅钢琴曲入边啊，我哋已经做咗一个好好嘅引入啦。再到呢一首歌曲嘅中心主旨当中，你会发现系黎明最想传递嘅生活态度。呢首歌嘅创作背景咧，完全贴合翻黎明当时嘅人生心境啊。06年嘅佢咧，已经系走过咗嗰个爆红巅峰啦，经历咗乐坛嘅浮沉，心态咧就已经沉淀咗落嚟噶啦，唔再追求啲咩轰轰烈烈嘅相遇同埋轰动啦，反而啊睇透生活嘅本质就系咩咧？最好嘅感情，最好嘅陪伴，从来都唔系话久别重逢，而系无事常相见啊！编曲方面延续翻成张碟嘅简约风格，轻柔嘅伴奏去铺垫啦，冇任何好花哨嘅设计。人声嘅演绎咧，堪称系教科书嘅级别。佢嘅唱腔咧就好松弛嘅，有种淡然温柔嘅感觉啦。刻意嘅煽情佢就唔会做噶啦，就好似一位老朋友喺你嘅耳仔边度，慢慢咁同你讲人生嘅感悟。平淡温柔呢啲咪就係中年黎明最真实嘅人生状态囉，又会係呢张专辑 Looking 想要传递俾我哋嘅感觉。咁讲讲呢张专辑嘅一个制作方面先啦，成张专辑系由吕仲德嘅全程监制嘅。咁呢一对合作多年嘅黄金搭档喺呢张专辑入边咧，彻底褪去早些年电子舞曲嘅华丽嘅动感，放弃咗一啲玩技巧嘅编曲啦，反而主打一个简约干净啊，治愈温柔，就好似一个成日出去玩嘅一个年轻人啦吓，突然之间啊着上呢个老西，然后翻到去呢个沉稳嘅步伐当中。成张碟就收录咗七首歌嘅，包括有纯钢琴嘅序曲，同埋五首嘅原创粤语作品啦，一首嘅全员合唱英文金曲。曲风方面咧高度统一啊，氛围感都好连贯嘅，所以从头到尾咁听落嚟咧，就好似睇完一部温暖治愈嘅都市文艺电影一样。当年嘅乐坛咧，好浮躁嘅环境底下，用呢一张嘅 Looking。黎明就是想告诉我们，成熟的浪漫就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而是平淡相守，温暖自愈。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蠢蠢欲动》，我们都来欣赏一下这首收录在 Looking 当中的作品。

虽然迷你嘅 EP 咧歌曲就唔多嘅，但系呢张嘅 Looking 佢嘅口碑同埋获奖嘅含金量咧，完全系唔输一啲全长嘅专辑啊！乐评层面，专辑常年稳居港乐优质 EP 嘅榜单，喺某瓣上面稳定高分。乐评人统一评价就系话佢褪去咗天王嘅光环啊，回归到音乐嘅本真。编曲克制同埋高级，人声细腻治愈。咁佢系咩咧？系2000年中后期最具质感嘅粤语专辑之一，有咁样嘅评价，其实真系唔简单啊！而喺权威嘅颁奖舞台，呢一张专辑嘅代表作系横扫各大嘅音乐奖项啦，成绩都好亮眼嘅。比如专辑嘅主打歌《爱是傻得起》啦，先后斩获雪碧榜年度金曲奖同埋劲歌王年度金曲奖等等嘅作品嘅奖项。除此之外啦，黎明正凭借呢首歌嘅 MV 制作同埋视觉导演工作，攞咗全国杰出成就音乐视像导演奖。咁呢个奖状咧意义非凡嘅，代表住乐坛正式认可黎明唔单止系歌手啊。更是顶级的音乐视觉创作者和内容监制。不同于当年主打流量主打全唱度的快餐歌曲 Looking 这一专辑入面，你可以发现后劲真的很强，耐听度很高。十几年过去了，还有很多的歌迷深夜循环和治愈情绪的首选专辑，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所以如果你都喜欢黎明的歌的话，这一专辑会不会是自己 miss 了的呢？可以重新去拾起它，放入自己嘅歌单，去好好感受一下入边嘅每一只歌。跟住落嚟带俾大家呢首歌，叫做《你有本事》。

又话呢首歌，你有本事系成张专辑入边最容易被忽略，但系质感好高嘅小众佳作。曲风咧跳出咗传统嘅港式苦情歌嘅框架，去行一啲轻松慵懒嘅都市轻流行嘅路线，节奏轻快得嚟又够灵动啦，所以带住淡淡嘅氛围感。而喺幕后制作上边啦，咁啊制作人仲特登采用一个轻量化嘅编曲设计啊，弱化口重嘅伴奏，去突出人声嘅颗粒感。黎明嘅唱腔做咗好多好特别嘅调整，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咧？真假音嘅转换咧更加自然流畅，带住一个成年人嘅洒脱同埋通透。

2006年嘅《質感神專》Looking 黎明嘅专辑，从诞生背景音乐嘅电影联动概念，再到金牌监制嘅幕后巧思，从各大颁奖礼嘅含金量荣誉，再到7首歌曲逐首拆解幕后故事同埋情感内核，我哋今日可以见到嘅就系、是。

0: 褪去天王光环之后，最真实、最温柔、最有温度嘅 Leon 黎明啊！如果大家都觉得近期会有那么一刻心情有啲浮躁，生活有啲疲惫嘅感觉，不妨循环一次完整嘅 Looking 呢个专辑，听下无事常相见嘅通透啦，听下爱是傻得起嘅真诚啦，去感受一下中年男人嘅温柔治愈咧。嗱，今日嘅一个唱片街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 ending 嘅位置，带俾大家 Looking 呢个专辑入边嘅电极，作为呢张专辑入边咧唯一一首嘅动感快歌啊，平衡整张专辑嘅曲风节奏。嗱，中意黎明嘅歌迷都知道啊，佢啊最擅长呢个港式嘅电子轻舞曲噶啦。不过呢首嘅快歌咧就唔系嗰啲咁强烈嘅电音嚟嘅，冇咁密集嘅节奏，用一种弱化。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深会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九月二十一号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5至33度，吹嘅偏北风二级，相对湿度系60%至90%。预计接住落嚟呢两日嘅时间啦，雷雨会增多，局部雨势较大。二十四号降雨减弱，晴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展望去到25号至27号，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出门口嗰阵记得留意天气情况啦。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天上的流云，
6: 长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喺呢度会听到你知道嘅。
1: 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2: 会听到你知道嘅。
0: 仲会听到
2: 你意想不到嘅。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2: 触碰不到嘅天籁之声。

Hello， 大家好，嚟到唱片街啦，继续有嘉乔陪伴大家。今日同大家嚟介绍嘅呢位歌手系一位女歌手，并且佢声线咧相当独特啊！经常啦，好多朋友就话啦，咁啊听完佢嘅歌之后咧，都会令到我哋谂翻起好多好甜美嘅回忆。但系呢啲回忆当中咧，又有少少剩下嘅味道啊！才华洋溢嘅华语女歌手，佢就系莫文蔚。专辑嘅作品丰富多样，涵盖多种嘅音乐风格同埋元素。佢嘅专辑唔单止展现咗佢嘅音乐才华，更体现咗佢对音乐嘅热爱同埋追求。从佢嘅首张粤语专辑《Karen》开始，佢嘅音乐。

我之路就一直备受关注啊！咁啊，今日同大家嚟介绍嘅呢张专辑咧，就系单个英文 I。嗱，讲到呢张专辑入边有好多嘅作品，可能你哋都唔会话特别咁样啦去关注噶，因为咧同佢嘅好 hit 嘅一啲嘅歌曲啦，即系取得一啲好好嘅成绩嘅歌曲相比啦，呢张专辑咧喺商业市场当时系取得好大嘅成功噶，唔单止销量可观，仲获得多个嘅音乐奖项嘅肯定，充分展示咗佢嘅演唱实力同埋音乐才华。正正系因为呢一张嘅专辑，亦都拉开咗佢喺市场上面嘅受欢迎程度，推出咗多首嘅热门单曲。其实啦，专辑嘅销量受到好多嘅因素嘅影响嘅，包括当时嘅市场环境啊、竞争情况同埋宣传嘅策略。所以咧，唔可以话单单从边一张专辑卖得更好啦，嚟去判定呢一首歌曲或者呢张专辑就系呢位歌手边嘅最好。每个人心中有自己嘅答案啦，个嘅风格啦，都系啦为咗满足唔同嘅听众嘅需求。咁啊，呢一张专辑入边，你又会唔会揾到你嘅最爱呢？首先嚟介绍嘅就系呢一张专辑入边嘅《左岸右转》。

0: 网文慧的专辑《爱》是一张具有独特魅力和深度的作品，它充分展现了网文慧作为一位出色歌手的音乐才华和艺术追求。首先从这张专辑的命名和概念来看，《爱》的寓意非凡。
1: 阳光灿烂，但却暗淡，在弥漫。
0: 在你的心目当中，《爱》是寓意什么呢？其实在他这张专辑里面，你可以看得出他的寓意是自我和个性，体现了莫文蔚对于音乐创作的独立思考和追求。整张专辑的曲风是多元而且独具特色的，既有流行抒情的旋律，又有充满个性的摇滚元素，展现了莫文蔚在音乐上面的无限可能性。而这一首的《左岸右转》相当有意思的一首歌曲。

佢就好似一首极具画面感嘅小诗一样，带我哋进入咗一个神秘幽静嘅国度。咁当我哋见到城嘅两端白云好淡，河嘅左岸已经回暖，嗰度冇人世嘅繁杂，亦都只有呢个流水同埋花团。从嗰入边可以闻到山野清香，仲可以见到一叶扁舟顺流而下。当呢个季节偷偷交接啊，再任随住大街入边曲曲折折嘅重叠，亦都转唔翻去寻日嘅时光啦。嗰啲旋律可以勾起我哋嘅回忆，亦都可以引发我哋嘅联想。当我哋正喺度沉浸喺往事嘅喜与悲嘅时候，一句时间的彼岸，我哋对望将会被冲散。咁呢一句句嘅歌词咧，就会令到我哋同歌者一齐唏嘘同埋哀叹啊！所以你会感受到歌曲嘅编曲系层层云开嘅，将一次又一次嘅蔚蓝嘅流动去流进咗我哋嘅静默入边。文学嘅诗性同埋歌词嘅表达咧，更系充分展现咗分镜嘅美感。呢一种嘅方式去书写现代人对爱同埋生命当中嘅未知同埋孤独感，系咪特别有意思呢？左岸右转啊，嚟自莫文蔚嘅呢张专辑《I》。佢嘅呢一张专辑入边嘅作品真系好多，我之前都比较少听嘅，但系亦都因为呢段时间做一啲嘅专辑介绍嘅时候咧，就爱上咗呢张专辑。

单人房双人床。呢首歌你听过未啦？莫文蔚嘅声线依然系咁熟悉，但系呢一首歌嘅旋律就系真系比较少听啦。去了解一下呢张专辑 I 嘅制作背景啦，其实都好独特同埋富有心意噶。呢张专辑嘅制作系源自于莫文蔚对于音乐创新嘅追求，同埋佢同佢自己环球唱片当时呢个英国总部嘅深度合作。佢签约环球唱片之后啦，同老板进行咗深入嘅交流啊，两人一致认为要将佢呢一位亚洲艺人推向国际嘅平台，而选择爵士乐咧系一个非常之适合嘅音乐线路。这个不是说偶然的选择的，因为莫文蔚在英国读大学的时候就对爵士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一直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诠释这种音乐风格。所以呢，这个提议出来的时候就得到莫文蔚的积极响应，最终促成这张专辑的制作和发行。专辑和筹备到制作发行历时长达22个月。足见制作团队对于这张专辑的用心和投入。在这个漫长的制作过程中，莫文蔚是全程参与的，从专辑的策划、概念、录音到创意发想，他都亲自把关，确保专辑是可以呈现他心中的完美效果。而选曲方面，他都展现了极高的自主性，使了几日的时间从上千首的爵士歌曲中选最合适的曲目。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既困难又充满乐趣，因为他有太多想唱的歌了，而最终他按照作品的发行时间去排列，去揀出能够代表他音乐理念的风格的曲目。所以为了传达这个爵士乐的精神，他还邀请了爵士乐界里面重量级的人物来跟他们合作，在专辑里面加入了中国元素的乐器，将古筝改成电古琴，使得整张专辑在保持爵士乐风格的同时都融入了东方的韵味。

可以话莫文蔚嘅专辑《I》系佢音乐生涯入边嘅一次重要尝试同埋突破。佢唔单止展现咗莫文蔚对于音乐创新嘅追求同埋勇气，都体现咗佢同唱。

公司之间深度合作的默契。这张专辑的成功发行不单止为莫文蔚赢得更多的赞誉和 fans， 也都为他的音乐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我们继续进入到这张专辑《爱》入边，这首会不会就是同名的感觉，一首爱带给你的触动呢？

其实用国语表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英文 I 和这首歌的歌名爱是同音的。咁系一首经典之作啦，呢首歌会唔会呢一专辑入边比较为人熟知嘅歌曲咧？歌曲嘅创作背景嚟睇，呢首歌系陈晓娟啊，花咗6年嘅时间精心创作嘅作品。最初嘅灵感系嚟自于佢喺 New York 嘅一间蓝调餐厅入边听到嘅女爵士歌曲嘅演唱。咁啊，深受感动嘅佢就写低咗歌曲嘅前半段啦。然而副歌部分一直都未能够完成，直到6年之后佢翻到屋企，弹住自己嗰部嘅老钢琴嘅时候，突然之间谂起莫文蔚嘅声线，于是乎就短时间完成整首歌曲嘅创作啦。呢种长时间嘅沉淀同等待，令到呢一首嘅爱充满情感同埋深度。歌词方面，李卓雄嘅填词亦都为歌曲增色唔少，佢以简洁而真挚嘅文字，表达咗对于爱情嘅渴望同埋执着。歌词入边每一句都好似从心入边涌出嚟一样，令到我哋听歌嘅过程可以深深感受到呢一份对爱嘅热切追求同埋无奈感叹。

专辑 I 啊，莫文蔚嘅呢一张专辑系2002年4月18号发布噶。咁呢张专辑总共收录咗13首歌，其中爱系其中嘅一首经典之作。当然都少不了呢一首啊，女朋友的男朋友啊，听嘅歌名都已经特别有意味啦。唔知道呢首歌你听上去系一种点样嘅感觉呢？或者你可以从专辑嘅封面去谂一谂呢个故事嘅具体内容噶。莫文蔚专程去到巴黎拍摄，封面同埋 MV 方面展现咗独特嘅视觉风格。每每提到佢嘅声线，都好多人会话有独特嘅魅力同埋特色，令到我哋一听难忘。而点解会咁独特呢？佢把声温暖得嚟，又富有感染力。无论系轻柔嘅抒情歌曲，定系动感嘅摇滚曲风，佢都可以轻松驾驭，展现出多面嘅音乐才华。佢嘅声线纯正得嚟，又富有层次感，能够喺唔同嘅音域入边自由穿梭，呈现出丰富嘅音乐色彩。而佢嘅高音系能够唱到清亮悦耳，低音方面又可以系循韵有力，令到我哋感受到佢声音嘅饱满同埋厚重。除咗音色嘅独特，佢嘅演唱技巧都好出色啦。佢能够准确咁把握歌曲嘅情感同埋氛围，通过细腻嘅声线变化同埋情感嘅投入，将歌曲入边嘅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佢嘅歌声入边充满住真挚同埋情感，令到我哋可以能够感受到佢音乐嘅热爱同埋执着。呢一种声音嘅最强嘅辨识度，会唔会喺佢身上咧体现得非常之有特色咧？呢一种独特嘅韵味同埋风格，一听就认得出佢把声啦。呢种辨识度唔单止令到佢嘅歌曲更具歌声同埋魅力，亦都令到佢嘅音乐作品更具辨识度同埋传播力。总的来讲，他的声线是一种独特的音乐符号。他的声线纯正得来又富有层次感，演唱技巧又够出色。这种最高的，这种很高的辨识度，会不会令到很多歌迷特别喜欢他的音乐作品呢？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8: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随便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0: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1: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0: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1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6: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9: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九八三
18: 新会电台，
6: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九月十四日，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陈经纶中学举行。仪式现场宣读了我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名单，全体入伍新兵整齐列队，高举右拳，庄严宣誓。欢送仪式结束后，新兵起运工作随即展开。九月十六日，新兵们告别家乡，奔赴军营。据了解，为确保新兵顺利抵达部队区，人武部提前与铁路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制定运输计划及应急预案，让新兵安心启程，家属放心托付。近日，2026年新会区金秋招聘月系列活动暨园区重点企业专场公益招聘会在名人广场举行，共吸引208家区内重点企业参会，招聘会提供858个职位、3206个就业岗位，满足应届毕业生、技术工人、有经验求职者等不同群体的求职需求。求职者穿梭于各企业展位前咨询岗位、投递简历。参会企业纷纷表示，本次专场招聘会精准对接企业专业人才需求，收获颇丰。九月十二日晚，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进社区系列活动走进惠城仁寿路步行街。当晚的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节目一个接一个，街坊们看得过瘾，听得明白。舞台下便民惠民文明集市同步开档，现场设置多个惠民服务摊位，涵盖网络安全宣传、民生政策科普、日常便民咨询、公益暖心服务等多元内容。据了解，本次系列惠民活动将持续走进基层社区，传递文明新风，送上便民服务。农历七月二十九晚，双水镇领头村蕉树龙穿街过巷，队伍慢慢前行，摇头摆尾穿街过巷，游客追着队伍一路小跑，村民牵着孩子边走边笑。双水蕉树龙起源于清代，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2007年被列入江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蕉树龙舞这份扎根土地的非遗，历经百年打磨，成就了独属于当地的特色民俗。近日，七智新传立教兴学思前镇商会2026年尊师重教活动在新会一中附属凤山湖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思前镇商会向优秀教师送上关怀和祝福。本次活动既是思前镇商会教师节系列活动之一，也是新会一中附属凤山湖中学建校70周年系列活动。思前镇商会以暖心关怀汇聚支持教育发展的社会力量，将进一步激发教师队伍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助力本地教育教学水平持续提升。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0: 小声金，
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嗯、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1: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
0: 嗯、
1: 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

0: 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1: 哇，好多嘢搞喎、啊！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0: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0: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音乐。
1: 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了。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今日星动舞台的主角，她是香港无人不爱的女艺人，唱歌演艺双开花。她亦都曾经迷茫彷徨，但亦都逆风前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她有超越时空的意志力，在无情的岁月中逆龄生长。她是郑秀文。今日星动舞台同大家重温1997年郑秀文连开16场的演唱会，创作当时红磡个人最多场次的演唱会纪录。无人不爱是歌坛之上郑秀文出圈的由何止曼妙的歌后，还有她百变的形象。

0: 乜啫？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9: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6: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防蚊灭蚊五字诀：
9: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8: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9: 封封盖储水容器；
8: 填。填平坑洼，不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9: 疏疏通沟渠，
8: 冇积水就冇蚊虫。
10: 天上嘅流云，
11: 墙角嘅阳光，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0: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啲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系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系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了。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翻嚟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郑秀文出道嘅时候顺风顺水，到逆境时候绝处逢生，再到此刻亦令女神光芒万丈。佢学识同自己和解，甚至开始享受美食，找到生活嘅平衡点。佢向住光嘅方向一路前行，从未停歇。佢有一个可爱嘅昵称八公里小姐。十几年嚟，佢坚持运动，风雨无阻，仲经常喺舞台上向观众展示佢嘅肌肉线条，紧致有力，自信阳光。郑秀文唔单止音乐上做到风生水起，在演艺事业之上仲颇有成绩，堪称双开花。今日嘅星动舞台继续带你重回到1997年郑秀文嘅演唱会现场，重温下往日难忘嘅片段。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十点，
3: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1: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神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1: 让美妙嘅声音
3: 穿过晨雾，
1: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3: 带你迈向
1: 新一天。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7，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0: 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1: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3: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 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

0: 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医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15:50

0: 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2: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飘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4: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5: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5: 对，付了30%。
4: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5: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4: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7: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8: 今天正在安排。
4: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5: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

0: 尽了全力。
1: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0: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2: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3: 碰了碰，
2: 来到中间，非常棒，非常棒，
3: 突破女子第一。
0: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2: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中间，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
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加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6: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6: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6: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4: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

0: 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淳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2: 今天粤北和粤西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5度，广州市多云转晴，25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以制度兜底和开路，助力科创生态活力奔涌。
1: 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2: 广州拟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全国买房均可提取。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1金6银3铜。
2: 利剑一号遥18一箭九星发射成功。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5五开局之年，广东纵深推进科技创新强省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领跑全国，成果转起来，企业闯出来，背后是一道共同的考题，如何打通创新链条上的各个堵点。一线走访中，记者发现一套护航型组合拳已落地见效，既让科研人员敢转成果，也让市场主体敢投研发，南粤创新生态正持续焕发活力。本台报道。
3: 过去，内地中小企业赴港办跨境业务时，常常面临数据出境合规等挑战。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可为文件生成唯一哈希值及数据指纹，用户自主携带资料跨境办理业务时，机构可直接核验数据是否被篡改。微众银行数字金融业务部负责人范伟：
4: 只要这个文件有一点点的变化，就哪怕改一个字符，它这个 hash 的这个字符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利用这个技术原理呢，把哈希的字段存在这个区块链上面，确保这个文件的真实性和溯源。
3: 平台上线以来，应用规模快速扩大，目前已接入机构24家，上线业务场景13个。2026年1至8月新增业务量达39865笔，较此前2年增长近20倍。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市场部部长陈毅佳：
5: 市场对于安全、合规、高效的跨境数据流动服务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从侧面印证了咱们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加速融合的这样一个趋势。
3: 数据安全跨境依托清晰的规则，而在创新链上游，植物科技成果归谁谁来转的产权问题则长期困扰科研人员。作为全国首批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和单列管理试点，广东省科学院创新推出直接赋权、过程赋权、提前赋权三类方式，对不同研发阶段的成果分类施策。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80项成果完成赋权并转化见效。通过走访，记者发现这项制度最大的优势就是给科研人员松了绑。过去一项成果该不该转化、怎么转化，大家心里也没有底。现在赋权的方案是提前定好的，收益怎么划分也是明明白白的。还有技术经理人帮着跑市场、谈合作，科研人员可以把精力放在研发上，转化的路上也有制度护航。这样一来，大家才真的敢转、愿意转。制度松了绑，成果就能生金。广州一个院士团队的无人机遥感网技术就通过赋权改革，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孵化出低空无人机遥感领域的领先企业中科云图。如今该企业的无人机基站已在全国部署超3000台，业务覆盖100多个区县。中科云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徐兆昭：
6: 以前呢可能单点，现在是整个产业全闭环，整个科研体系会全赋能，让你有更好的成果，转换更好的一些技术去服务各个社会。
3: 一项成果

0: 从样品变成产品，企业还要跨过一道坎，那就是研发失败的风险。2025年8月，全国首款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研发的保险产品智研保在广东落地，首次将技术方案缺陷与原材料缺陷纳入承保范围，研发人员成本、原材料成本均可获理赔，一单覆盖研发、小试、中试全周期。库卡机器人广东有限公司工业自动化财务经理刘浩：
1: 现在有保险分摊研发失败带来的经济损失，立项评审可以更多聚焦技术本身的价值，我们更有底气去推进这类前沿项目，鼓励研发团队大胆开展技术探索。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廖坚成：
2: 在全部理赔资料齐全、第三方技术鉴定工作完成的前提上，我们将立将赔款3天内完成到账，后续我们会持续积累机器人产业上部样本，条件成熟后上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做产品适配与保障拓展，把研发风险保障模式复制推广到更多的科创赛道。
0: 走访中让记者印象最深的是反复出现的同一个字，敢。做跨境金融，敢让数据走出去，因为电子指纹把安全边界划得清清楚楚；搞科研，敢把成果转出去，因为赋权规则和收益分配写在了明处；办企业，敢把钱投进去，因为研发失败也有保险兜底，让创新不怕失败。广东用制度兜底和开路，换来了创新者的稳定预期。
3: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4: 会议指出，省委人大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对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在广东人大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全省各级人大的政治任务抓牢抓好，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引导人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对人大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强大动力。要狠抓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突出重点发力，持续推进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经济运行监督工作，积极推进百千万工程立法工作，高质量制定农村三产融合的决定，认真编制现代企业制度模板指引，不折不扣落实好省委交办任务。要突出法定职责，实施好粤港澳大湾区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两个专项立法计划，加快出台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条例、数据条例、低空经济发展条例等，开展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评等监督工作，全面加强现代化建设法治供给。要突出代表作用，运用好代表主题活动成果，推动基层单元切实发挥作用，一体融合发展，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人大制度的宣传阵地，成为密切联系群众、保障代表履职的重要载体。要突出自身建设，深化实施机关效能提升五大行动，全面加强人大工作队伍建设，继续优化数字人大建设，以实际行动为广东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3: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广播

0: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询问提出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以查指导，不断提高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水平。要增强人大监督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做好听取审议报告相关工作，运用好调研成果，助力有关方面改进工作，推动发展。要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抓好省人大代表大会期间审议意见反馈工作暂行办法的组织实施，不断提升代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近日，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起草了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新政策包含六大亮点一个规范，主要包括全国买房可提取广州公积金，支持公积金提取用于老旧房屋自主更新、物业费缴纳等。本台报道。
3: 亮点一，放宽购房提取申请条件，缴存人可以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在全国范围内购买自住住房。以非按揭方式购买本市行政区域内住房的，在支付购房款后申请提取；以非按揭方式购买异地住房的，在支付购房款满六个月后申请提取。亮点二，优化租房提取。缴存人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租房自住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方式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租赁合同已登记备案的，同一套住房月提取总额不超过每月租金且不超过5000元。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无自住住房的，个人月提取额度上限调高至2500元，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家庭提取额度可以上浮40%。亮点三，支持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提取，缴存人可以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老旧住房的自主更新。同一套住房，每个缴存人只可以申请提取一次，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实际支出。亮点四，支持住房装修提取，缴存人装修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方式一次性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同一缴存人再次以装修申请提取需间隔满10年。亮点五，支持物业费提取，缴存人可以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支付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每套住房提取总额按房屋建筑面积乘以2.5元每平米，再乘以12标准核算，缴存人每个自然年度可申请提取一次。亮点六，提高提取频次，购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频次调整为每月提取一次，规范补缴提取。单位未按规定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督促单位补缴的，职工完成个人补缴后可以按规定申请提取。
2: 昨天，广州黄埔一处改造项目人气十足，该项目位于黄埔长岭居板块，正式开放了125平方米实体交付样板间，吸引了上千名村民组团过来参观。本台报道。
3: 上午10点，广州黄埔区长岭居板块的金坑村引领片区迎来了大批村民，大家组团过来看回迁房的样板房。走进125平方米样板间，灰色调的地砖、宽敞的客厅、光亮的采光，不少村民已经开始盘算将来怎么布置新家。村民吴女士：
4: 个厅啊最好用啦，个厅同埋个主人房，希望快啲啦，快啲可以攞到房啦。
3: 村民卢女士：
5: 老公同个女一齐嚟睇，我中意嗰套大啲嘛，好用啲嘛，低啊，一个人俾两套佢咯，可以早啲搬落嚟好啲。
3: 当天共开放了3种户型，包括65平方米、95平方米和125平方米。其中125平方米为精装修交付，4房2厅设计，尤其受到二孩家庭青睐。村民张鹏毅：
6: 现在都开放了台嘛。都需要4房的，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户型设计这方面挺合理的。然后

0: 海光通风也很舒服。
1: 作为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采用依法征收、净地出让、城中村改造新模式，规划建设安置房3840套，其中复建地块一已于9月10号提前50天全面封顶，规划建设11栋高层住宅、1548套品质安置房，预计2027年底前具备交付条件。科学城广州城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宇。
2: 那复建地块一按照计划在2027年能够整体交付，筹建那个幼儿园、学校、商业以及基础配套设施，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的一个空间布局，致力打造生态友好、智慧引领的一个未来社区。
1: 在安置保障方面，项目同步推进房票安置与多渠道资金注入，累计使用房票额度约4.41亿元。按照计划，复建地块一将于2027年底整体交付，属地部门正全力做好协调保障，确保村民如期回迁。广州市黄浦区长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李飞流：
3: 安居才能乐业，下一步我们将以这次样板间的开放为新的起点、新的契机，扎实抓好后续的建设各项工作，努力让长坪社区全体居民群众早日起迁新居。
4: 秋季新学期已经开始，目前广东 HPV 疫苗接种实行免费加惠民双轨并行。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满13岁女孩，免费接种2剂国产2价，进口9价，对符合条件的群体有惠民减免。而近日，全省多地已开设学生疫苗专场。本台报道，
1: 在广州天河县村，为方便学生群体，社卫中心开设周末专场，不少家长带孩子前来接种 HPV 疫苗。家长：
5: 孩子的今年就是10岁嘛，刚好碰到这一次机会的话呢，哎，就抓住了这次机会的哈，我觉得挺好的，国家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青少年，也能够给予家长这样的一些优惠的补助和支持。
1: 自2025年11月10日起，我国正式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广东省已全面执行国家政策，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国产2价 HPV 疫苗，符合条件的适龄男女可享受进口9价疫苗的最后1剂次费用减免。广州市天河区显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儿计免组组长刘小珍：
6: 家长主要会问到的是，孩子才满9岁或者是10岁，有必要接种 HPV 疫苗吗？那么答案是必要的。在这个年龄段的话，他9到14岁的话，只要接种2针剂就行了。
1: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接种指导管理部副主任医师林新奇：
7: 世卫组织已经明确推荐9到14岁的适龄女孩呢，是 HPV 疫苗接种的黄金窗口期。在这一阶段的女性，她接种 HPV 疫苗呢，产生后的一个抗体水平，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那它的保护效果呢，也可持续长达至少10年以上。
1: 目前，广州市已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的接种情况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无论是国家免疫规划的免费疫苗，还是自费接种的疫苗，同样视为完成接种。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接种指导管理部副主任医师林新奇：
7: 它不是我们的一个入选门槛，就是我们的这个 HPV 接种情况呢，是不会影响到小孩子的入学的，所以可以请家长放心，就是配合我们的查验工作，如果有漏种的话及时补种就可以了。
4: 9月是全国科普月，昨天广东华侨中学举行了一场航空航天科普活动，为师生们带来了沉浸式的空天之旅。本台报道，
1: 中国航空史绕不开中国首位飞机设计师、制造者和飞行家冯如。昨天的活动上，师生代表一起向冯如雕像致敬。广东华侨中学金沙洲校区学生：
8: 本来想去当飞行员嘛，但是非常遗憾近视了，这个空军目前是做近视手术不能要啊，就是可能会慢慢的往那种可能类似于科研方向发展吧。
9: 我对航空航天都还挺感兴趣的，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肯定还会专攻我的理科，然后呢去看一下能不能为国家搞些科研。
1: 校内广场上，航母展和航空知识展同步展出，呈现出中国航空事业从起步到腾飞的发展历程。 广东华侨中学金沙洲校区老师林家红。
10: 利剑一号主打快速应急发射，利剑二号主打常态化规模。

0: 化发射，两款火箭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基石。
1: 学生梁舒然，
2: 我是感觉非常感慨吧，因为是我们现在中国在这方面是跑在世界领先的位置。
1: 随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开展航模飞行实验，而飞虎队的后人也来到现场和学生互动，讲述当年飞虎队员抗日救国的凌云壮志。飞虎队队员朱松根之女朱丹，
3: 他们就有一个笔记本，就是每个人都签上字，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上天就不一定会回来，但是我们愿意为保家卫国去牺牲。冯冯如他是开天的，我父亲他们就继承守护，那到你们这一代就是传承，真的是很不错，我觉得挺感动的。
1: 广东省航空航天学会相关负责人邹继军，
4: 目前呢，我们在广东省有76所航空特色学校，我们引进了很多科研院所还有专业大学的，无论是物资还是技术储备还是专业的教授，那么我们让最新的这个技术呢，能够有最实时的有效率的传输到中小学去。
5: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广东公安严厉打击治理涉企网络谣言违法犯罪，侦办涉企网络谣言案件56起，查处相关违法人员57名，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108个，强化网络巡查，紧盯各大网络平台热搜热榜和辟谣平台，主动排查涉企谣言信息，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坚决遏制涉企谣言滋生蔓延发酵升级，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6: 本台消息，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青年服务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专题招聘活动近日在中山举办，活动汇聚广东省100多家优质企业，释放约2200个优质岗位，设置31个新乡青年特色市集摊位，吸引超5000名青年到场求职咨询，累计收取简历近3000份。
5: 本台消息，第17期岭南大讲堂昨天在广东省博物馆举行。本期讲堂邀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李庆新研究员，以从三司通共到两省通商，明中期海外贸易转型与制度演变为题开讲，解读广东在古代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岭南大讲堂持续搭建公共文化交流平台，向大众传播岭南历史文化。
6: 19号晚，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在广州体育学院落下帷幕，中山沙溪龙腾队夺得总冠军。本台报道，
1: 广州智都集团、中山沙溪龙腾这两支球队从全省21地市共350多支职工代表队中层层突围进入决赛，强强碰撞，最终中山沙溪龙腾队稳住优势，以90-61夺得冠军。中山沙溪龙腾队球员李衍军，
7: 比较开心比较激动吧，我们拿下了冠军，他们这么支持我，我觉得这就是我平时训练的动力吧。
1: 从城市赛到总决赛，4个月里工 BA 的主角始终是这些来自一线的职工。据介绍，广东工会工 BA 累计举办城市赛782场，吸引350余支企业队伍、5250名职工球员参赛，直接辐射企业职工群体约35万人。线下观赛参与活动的职工群众、市民游客累计达178万人次。潮州港务队郑可儿，
8: 我感觉工匠精神其实体现在工作上面，也体现在篮球比赛场上吧。工作上面的话，就是要细致入微，抠细节，把差不多去掉。体现篮球场的话，就是拼搏，不到最后一刻就永不放弃。
1: 前中国女篮主教练郑薇，
9: 我觉得这个氛围非常让我惊讶，特别感动。篮球不仅仅是在于胜负，更在于在场上的拼搏精神和凝聚力。工会举办这个赛事的意义就在于把各行各业的职工团结在一起，聚人心，在赛场上发扬拼搏精神，并延续到工作岗位上。
5: 新闻浏览，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现代五项赛场诞生了中国代表团在本届赛事中的首金。游泳方面，中国队展现出绝对统治力，在7项决赛中斩获6金，其中5项成功卫冕，4项刷新赛会纪录。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获得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 首个比赛日过后，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头名。
6: 昨天12:03，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超制算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九星方式将超制算一号等9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这批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监测、防灾减灾和科学试验等领域。
5: 商务部网站消息，今年1至8月，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1至8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其中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分别增长4.3%和5.1%。
6: 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线上招聘在中国国家人才网设主会场，各地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
6: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将推动健全消协组织体系和社会功能，全面受理和调解各领域消费纠纷，加大消协组织公益诉讼力度，降低消费者诉讼维权成本，同时大力推广在线消费争议解决机制，推动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扩面增效。
5: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通知指出，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6: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59个创新药和51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下一步国家药监局将重点从创新研发、制造升级、好药供给三个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支持好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的发展。
5: 科技部日前透露，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近日正式发布。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243.98亿元，比2024年增长9.80%。
6: 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昨天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用歌声与光影编织情感纽带，讲述中华儿女的共同文化记忆，传递我们一家的真挚情谊。晚会今年迎来阵容、内容、传播等方面的全面升级。
1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1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3: 早上7:30，
14: 穿越星海无垠，
15: 跨越山河万里。
14: FM98.3，
1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6: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7: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9: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3: 实时落方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早上嘅7:31，一齐嚟关注翻我哋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啦。暂时见到爱民路、民生路都会系比较地多车嘅，咁啊，另外啦喺呢一边嘅资政中路嘅位置啊，亦都系繁忙些少。咁然之后行过少少过到嚟世纪广场呢边对开嘅路段咧。都会是有一些比较立落的情况的。以上几个路段大家途经的时候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小心一点。另外还见到的就是华侨中学的十字路口和江州大道西慢慢开始多车起身。然后牛雕江汇旋处这边的位置江州大道东往江州大道中方向都会是多车的。大家就要小心车速小心驾驶了。
10: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废除了苛捐杂税的税项，将雇役的实际所需按丁平均摊分，按章缴钱的人就可以叫人代役，又或者自己亲自服役之后，屋企人就可以在屋企安心耕种，杜绝了苛捐杂税的丑陋现象。而丁职这个举措看似细小，老百姓却得到了莫大的实惠。陈伯沙也有感而发，作父岳帅称重丁职，称他为丁明府。丁职也是清正廉洁，是其是，非其非，一旦发现有人不法，就算是亲人好友也都得不到丝毫的宽待。其中也都有人向丁职送礼求方便，丁职厉声呵斥之余，甚至将送礼的人的姓名张榜示众，令到这些人落荒而走，以此也都体现出丁职自身正直，威严必行。在丁职任职期间，时有暴匪谋乱烧屋掠民，丁职就组织队伍决定镇压。在明成化17年，有一个叫做叶替广的人偶然间得到一本妖书，于是他心怀不轨，任民惑徒，蛊惑民众暴乱，后来就被镇守所获。丁职也都将这个叶替广等5人进行公审，当场斩首。除此之外，当时新会也都有很多的黑恶势力，自此有靠山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丁职对此亦都是无所畏惧，坚决依法施政。咁讲到呢处，就要讲下一个叫梁方嘅人。咁呢个梁方呢，原来系皇宫入面嘅受宠太监，系一个新会人。佢细佬梁长呢，喺乡入面横行霸道，喺民间广放高利贷，向百姓索取超过原来借款过倍的贷款，于是老百姓就向丁职投诉。丁职得知，心谂还有王法的，于是他追回梁长的债券，将他一把火烧晒，并且将梁长捉了起身投入监狱。于是院中仗势欺人的权贵豪绅皆尽缩颈，黎民百姓见到丁职处处慰民，为之称赞拍手。丁职处处为黎民百姓着想，因而亦都得罪了很多权贵豪绅，点算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的冒犯远令丁职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2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1: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2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2: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23: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2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23: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2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24: 夏日蝉鸣，
25: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24: 拥有明媚好心情，
2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啊，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啊，今个礼拜一啦，咁继续喺早晨嘅神采飞扬当中啦，咁系由伟昭同埋海林啦陪住大家一起翻工翻学㗎喎。
3: 哎呀，早晨早晨，今日嘅阳光呢就有啲啲唔算多，咁寻日呢其实因为我喺佛山嘅，咁然之后呢佛山係落咗好大雨，但係新会呢我返到嚟呢越靠近中山个位置呢地面係干嘅。
2: 寻日几时落雨啊？
3: 我寻日一个晚饭嘅时间段，五点零钟到七点零钟咧，佛山落几大雨嘅。
2: 但系我喺顺德嗰边冇落喎，
3: 而且系行雷添。咁有趣，
2: 天清气朗喎。睇嚟你去嘅地方
3: 局部有雨，
2: 非常欢迎你，系
3: 就系我嘅头部有雨，
2: 出门遇贵人啊嘛，系咯，系嘛，先招风雨噶嘛。
3: 所以其实呢几日嘅天气咧，可能都会系咁样嘅，即系有局部啦，又有唔稳定啦咁。睇翻今日我哋嘅新会方面嘅天气点样嘅先，就多云间中阴天嘅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就算是比较舒适啦，低温方面有25度，高温方面有33度，偏北风是吹凉级的，相对湿度介乎于60%到90%之间。
2: 在新会这边因为这两日整体即是天气都比较舒爽宜人的，即是晨早啦都有些清凉，就是有些雾气，即是我看的天气预报头先我都觉得就今日雨势开始增多，我都不好相信，但直至你讲我听完你寻日落个雨
3: 系啊，
2: 咁啊佛山嗰边，咁啊先即感受到哦，咁啊呢一个嘅雨水咧，就系即呢段时间咧会围绕住大家，咁所以局部地方嘅朋友咧都要留意一下啦，
3: 吓
2: 咁啊可能会间中咧攞场嘅雨，咁所以大家咧都系要及时咁咧就话做好一啲嘅防雨措施啦，咁如果突然之间降雨嘅话咧，咁就要打住一下自己嘅脚步啦，咁修整一下，千祈咧就系唔好冒雨前行啊，咁一定要注意安全吓。
3: 系啊，仲有就系可能即系。必要的时候呢尽量就冇諗住唔係好大雨呀，咁照行啦咁样。因为其实昨日呢我就真係撑住把遮呢同啲人去行下街咁样。跟住呢
2: 咁浪漫。
3: 鞋係湿咗嘅。跟住呢返到嚟呢我一除物呢跟住呢啲脚皮呢潮晒嘅。其实係好唔舒服嘅感觉嘅。所以都係嗰句呢即係如果真係有落雨嘅话大家尽量喺室内避雨啦，尽量避开啲。咁然之后呢就唔好令到自己湿身啦，咁又驚感冒嘅情况啦。係
2: 呀、最紧要保重身体呀、
3: 啊。咁就转头返嚟即刻嚟睇睇我哋新会嘅本土嘅新闻资讯啦。
1: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2: 处处见到鸟语花香。
1: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喺湾区嘅早晨啦，咁啊继续有我哋神采飞扬啦，与你同行噶，咁嚟关注一下啦，就是我哋本地嘅呢个热点消息先啦。嗱，咁啊近日啦，区委主要嘅领导啦，咁啊到桂峰会城啊、三江镇啦，咁深入到我哋一啲住宅小区同埋村社区，咁以及企业嘅一线啦，督导。

0: 检查呢个蚊媒传染病嘅防控啦，以及外国卫生运动开展嘅情况，咁同埋节前嘅安全生产工作嘅。
1: 喺汇城街道嘅住宅小区同埋民营工业园，区委书记陈超检查咗排水沟渠、绿化带、喷水池、食堂、停车场等等关键嘅区域，检查积水清理、垃圾清运、环保整洁等等嘅一啲落实嘅情况。对于发现问题，提出嘅一啲整改要求。
0: 督导组要求到各级各部门要扎实扎细各项的防控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健全全链条，就是这个防控闭环，要聚焦就是一些易积水点和卫生死角等等蚊虫易滋生的区域，科学精准地就是消杀清理，降低蚊媒的密度，要压实就是属地、部门、单位以及个人四方的责任，筑牢我们的防控防线。
1: 在三江镇的梁德聪村这里，我们的督察组也都检查了房前屋后、闲置地、闲置屋等等，了解人居环境整治的情况，强调要落实分片包干，统筹镇村的干部、驻村工作队以及村民的力量，推进爱国卫生的运动，要紧盯一些滋生的源头，常态化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加强宣传引导，动员村民落实门前三包。
0: 督导组仲到三江镇化工企业开展中秋国庆节前的安全生产检查，要求企业绷紧安全的生产弦，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去排查风险的隐患，加强设施设备巡检维护，规范一些现场的管护，各个镇街和有关部门亦都要加大督导的力度，督促企业落实安全措施，保障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1: 再来看看我们关于就是一个我区开展一个校园人民防空疏散演练的情况啦。9月18号上午，江门市在三区四市主城区范围组织防空警报示命，而我们新会区平山小学同步组织开展918人民防空疏散演练。
0: 在上个礼拜五早上10点，这个防空警报示命正式开始啦。今次示命总共发放这个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随着这些预警警报、预先警报信号的这个响起，平山小学学生亦都有听从指挥，快速地反应，按照预设的这个疏散路线，有最安全地向学校的人防地下室指定的避险区域集结。集结掩蔽期间，学校带队老师亦都是结合这个演练场景，开始一些专题的宣讲，回顾918历史，普及人防知识。
1: 上午的10:20解除警报响起，各班的老师有序组织翻学生分批安全有序地撤离人防地下室，校园恢复常态的秩序。这方面我一起来听听来自新会区平山小学的学生吴同学参加了之后，他又怎么说？
2: 警报声让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懂得珍惜和平，同时我也学会了人防避险和快速疏散的正确方法，掌握了基本的自我保护技能。
0: 今次演练是由区教育局联合区国动办组织就开展的，亦都是我们全民国防教育月系列的这个主题活动之一。活动进一步是增强了师生的国防观念和安全责任意识，令国防教育真正就是落地见效，入脑入心的。
1: 讲到入脑入心，我们的传统的节日的这种的气氛更加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中秋很快就来了，而这个月亦都开始慢慢圆起身，我们的情意更加浓。在12号的时间段，我们的中秋、我们的节日中秋节慰问活动暨10月初五捐赠仪式在江门市澳新食品有限公司举行，以爱心捐赠传递中秋温情，帮扶困难的群众。
0: 今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还有区委社会工作部、市512工联合会，还有就是区义工联合会等等，联合江门市澳新食品有限公司、江门市慈善会就去举办。捐赠仪式之上，江门市澳新食品有限公司向市512工联合会、区义工联合会就捐赠月饼、礼盒等一些爱心物资有1000盒，并且就是接受感谢状。所有物资将会在今个礼拜陆陆续续 配送到啦我哋辖区之内嘅困难家庭，为佢哋送上咧就系中秋佳节嘅美好祝福，咁同埋咧就系暖心关怀嘅。
1: 嗱，根据一个介绍啦，我哋嘅企业公益捐赠嘅步履系唔停嘅，而呢一份嘅暖心坚持已经系持续16年噶啦。咁呢方面嘅话，我哋一齐嚟听听嚟自江门市澳新食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林恩华嘅介绍
3: 啊。喺中秋佳节到嚟嘅之前，就系咧能够送一啲温暖，咁对佢哋系好有帮助嘅。咁红船咧，通过一个捐赠咧，教育我哋嘅员工，对社会要有责任。我哋企业搞好咗，社会责任又要担当起嚟。
0: 系啦，咁啊，当日现场啦，同辈都系发出啦，就系月满侨乡志愿传承中秋国庆志愿服务活动嘅倡议噶。嗱，呼吁广大嘅志愿者啦，积极咁去发扬奉献精神，深入我哋嘅社区啦、乡村，走访慰问困难嘅群众，咁仲有孤寡老人同留守家庭，为有需要嘅群体啦，去送去一啲节日嘅物资同埋贴心嘅关怀。咁喺志愿服务当中啦，传递我哋城市嘅温度，凝聚侨乡向善向上嘅力量嘅。
1: 我哋呢部分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一度，唞唞，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我哋转头再见。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同你介绍一款宝墟炉嘅陈皮鸡。材料用到鸡一只，陈皮15克，姜葱蒜各15克，料酒、豉油、精盐、白糖、花椒、香油各适量。做法：将鸡肉斩件，同时加葱、姜、料酒、盐同埋豉油去捞匀，腌一腌佢，滚油落锅，将鸡块咧炸至到金黄色之后捞出，重新咧再开一个油锅，放入花椒、陈皮，炒至炒香。再将鸡块咧，就系将佢兜匀，淋上少少香油啦，即可以上盘。陈皮鸡佢嘅功效就系补精益水、养五脏、补虚损。陈皮燥湿化痰，去腥提鲜，开胃健脾，共奏健脾益气、补虚之效。新会陈皮小课堂，
7: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8: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9: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1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1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0: 家庭用电要小心，
1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1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8: 前方用发唔遮挡，咬佢一 立影真爽，
1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20: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猎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2: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2: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2: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早间听新闻，
2: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3: 早晨啊，接到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嚟睇睇啦。咁啊，9月18号，广西宁明县嘅书记啦，孙金水啊，咁率领宁明县嘅党政代表团咧嚟到我哋深会区，开展咧就系粤桂东西部嘅协作调研对接工作。咁啊，持续推进2026年啦，啊新宁两地粤桂协作工作嘅合作交流。我哋深会区委嘅书记陈超咧亦都出席活动。嗱喺活动期间啦，宁明县代表团一行啦，咁啊先后咧深入我哋多家嘅重点企业展考察调研啦，咁积极寻求喺现代农业、健康食品、建筑工业化等等领域嘅合作契机，咁力求咧就系以互利共赢推动粤桂东西部协作咧就系走深走实。嗱，此行啦，唔单止深化咗两地啦喺产业协作之上嘅交流互信啦，更加为后续嘅项目合作啦系创造咗良好嘅条件嘅。
4: 9月19号系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嚟我区先后喺陈经纶中学、新会文华小学、江门市广雅中学嚟开展国防教育宣讲活动。其中喺新会陈经纶中学，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宣讲员洪星同埋啱啱完成军训，咁啊开启咗高中生活嘅高一嘅学生啦进行咗交流。而喺新会文华小学、新会东区学校，兵教师退役军人廖金伟就俾我哋嘅同学仔带嚟咗一堂生动嘅国防教育课，而某海军部队嘅官兵亦都走进咗我哋江门市广雅中学，为高一级嘅师生开展国防教育宣讲。连日嚟嘅国防宣讲喺青少年嘅心中播下咗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嘅种子。
3: 嗱，为引导选调生咧扎根基层、砥砺成长，咁扎实咁啊推进选调生啦，咁啊到村去任职锻炼工作。咁啊9月17号啦，咁新会区召开选调生基层锻炼集中报道会。嗱，会议咧亦都系设置政策解读啦、岗位说明、经验分享、视频展示、表态发言等嘅环节嘅，帮助选调生啦明晰职责、转变角色。另外，江门市委啦、组织部亦都相关嘅科室负责同志啦，咁亦都系对进一步做好选调生基层培养管理、跟踪服务等工作啦，提出指导意见嘅。
4: 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上海开幕，而喺本次大赛广东馆展区，嚟自新会嘅国家级非遗新会葵艺将经验亮相，以匠心非遗技艺展示技工风貌。本次是由新会技师学院人民艺术系的师生团队来携他们的作品参展，核心展出了百鸟归巢、岭南花窗葵灯两件的原创的葵艺的精品，而团队立足我们新会葵艺千年传统的工艺根基，深度融合了我们岭南建筑的纹样、江门侨乡特色的元素，令到古老葵艺手艺是焕发全新的活力。
3: 期待啦，咁啊第48届啦，呢个世界技能大赛啦，系咪喺上海嘅开幕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我哋呢个嘅新会葵艺啦，咁啊亮相其中啊，吓咪一展佢嘅芳华。咁啊，亦都咧就系辛苦我哋大队嘅老师啦，同埋团队咯，吓咁啊，令到咧就话全世界咧认识我哋新会嘅葵艺噶。
4: 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正点报时翻嚟之后咧，仲有我哋嘅社会热点同大家分享嘅，我哋转头再见。

陈女士身高161.64公斤，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時間嚟到早上嘅八點鐘，一齊繼續嚟關注翻我哋城區各個路段嘅交通情況啦。咁暫時見到牛雕江迴旋處呢邊嘅位置，江州大道中往江州大道東方向咧，稍微咧就要等一等燈。咁另外仲有就係龍山路嘅人民醫院對開嘅桂豐路呢邊雙向都會係多車翻些少。江州大道西雙向亦都開始係繁忙起身，特別係往城區方向嘅話，會係立落些少嘅。華僑中學嘅十字路口，各个路口段都有车辆后灯，大家途经呢度就要俾啲耐性。咁其他嘅路段暂时未收到特别缓慢嘅报告。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期生活区烟草专卖局查获一起卷烟零售户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